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姐姐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啊，大家无啥气啊，全开恁家来热收听，有得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下，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啦吼，这个烤地油啊是无啊啦吼，啊，所以咱今仔日最后一工就是我一工提出来做，我嘛甲你讲，平常时你有买到的，吼、哦，平常时的节目假日啦，就是一工安尼完，就当结束也无够嘞吼，啊，有人讲哇足贵，来我甲你讲，你注意听好嘿。阿峰讲讲一个互恁听哈，其实啦，安尼拄好之后，我安尼卖你一箱拄好活动，恁听咧啊，我统计互恁听，一箱拄好一千 CC 啦，
1: 对啊，
0: 拄好拄好
1: 拄好一千 CC，
0: 我算看买下咧哦嘿，可能差不多你个近十左右啊，差不多啦，一百公克。
1: 一
0: 斤，我算看一百克，
1: 一斤六百克嘛，
0: 六百克嘛，六百克十六两嘛，安尼，
1: 后壁过者四百克，两两
0: 差不多啦，主要差不多斤十啦，吼，来阿峰甲你讲，
1: 一斤半啊几个掉啊啦，嗯，
0: 你只卖去买就掉啦，
1: 嗯，
0: 大粒子的哦，卖讲我这条野生的啦，哦，这原住民去采野生的啦，拢卖讲的吼，我都甲你讲大粒子的啊。好、哦，我因为我伫空中，我伫卖迄工，我无安尼讲，我互恁家己去判断啦。恁外口有人甲我讲，人我去买一罐五六百，拜托，紧去买当来食，老顺的啦，吼、哦，顺的烤地籽啦，那五六百块你爱赶紧去买当来食，我无骗你的。这我阿你讲吼，这你若身体歹的人来，胃歹的人来食做好。你若有你做化疗、电疗的人，你甲食这植物油啊，你免惊你的癌指数会一直升高。哦，这是足好的物件。哦，有人讲，那我去买正五六百，安尼拜托你去买。

0: 我嘛，他们讲你爱经济买，死后的平平钱，你家私人对不对？你买一罐只五六百块呀，有顺无？我会当他们跟你讲啦。哦，我曾经去玻璃一间工厂啦。
1: 嗯。
0: 哦，你会记咱去看一届无？
1: 有啊，对啊。
0: 你知伊的烤地，伊用头前用烤地油，烤地你加后你看哦。
1: 嘿，对啊。
0: 你加的中间捞出来油啊，伊边啊倒一支工，咱看无的啦。那是我这款做生意人去，我看看有倒一支讲白种油对咧夹做伙，怎啊流落来？跟你讲顺的烤地油，冇人安尼咧做啊。
1: 你会当，你会当自己也看，因为你后边头前你加，你加迄个烤。
0: 所以我有当时也无爱讲这啦。
1: 后边你
0: 会，后边你也做。足侪人你讲哦，安尼无少，我系讲阿峰家己咧做的啦。有当时啊，我家己的像这边无啊，我家己留几箱，我家己要吃的也嘛会无够啦。嘛，绝对也无够，因为阮的囡仔，我嘛拢叫因食这就好啦，卖过去买啥物咧，那么咧葵花籽油，啥物神米油，啥物橄榄油，啥物有诶无，因为咱唔捌，
1: 卖欧
0: 白，迄拢进口诶，咱唔捌、
1: 啊、
0: 到底哩，我较早有咧进，我是进椰子油，进了，啊，因为工厂迄边哦，要搁甲我起价，我怎啊无爱进。好、哦、啊，我即卖，所以我对进口油，我系你讲，我系当甲你讲实在，我对油嘛，未使讲足来啦，但是拢留下来。
1: 叫我去研究一下、
0: 哦。所以足侪人，哦啊贵哦，来四粒子的，你若去用着四粒子的正台湾的啊，四粒子的烤地，你去问看卖。我去买啦，上俗的啦，哦上俗的哦，正我知影讲，这个人你煎的油是四粒子的。哦，我有当时啊，走去甲迄个叫做水利，为着食烤地油哦，走入甲水利，哦，人甲咱介绍遐一个专门的煎诶，煎四粒子诶，私人家己咧用诶。啊，我啊有当时啊欠啊吼，紧来甲我朋友讲，你甲通知一下，我要来寄几罐。我甲你讲，伊底啊半斤，只要伊三百克啦，
1: 三百克，嗯。
0: 一罐车里的九啊五左右啊，
1: 对啊，
0: 九啊五左右。我去对哦，啊伊，我来讲，我去伊拢当场，伊讲啊，你这无话，这我现钱哦，你看，哦，我就甲看，哦，伊开始钱来，人伊个一台机来，你外口拢无个倒白起讲的，咱就怎讲这顺的啊？啊，客客久啊，咱嘛信任伊会搞三百克，我去甲退，去甲人倒退哦，无甲你寄到位哦。伊来讲，伊讲啊，我啦以后要寄到位，寄到位就是爱付现金啦。咱这边爱付现金啦。
1: 对啊，
0: 系
1: 啊。
0: 哦，一罐950啦。
1: 那是三百克呢。
0: 三百克，我这边拢买半打啦，半打。我嘛是甲买，亚那讲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
1: 所以啊，入去咱的体内，迄个是只爱健康，你健康你就是一定爱买些较顺。
0: 所以足侪人讲哦贵哦，我唔去，你我甲讲安尼买，你唔好买。吼、哦，咱讲实在，因为我来讲，人讲安怎买袂甘愿啦。吼、哦，我无爱安尼一贯的啦。啊，我这个油啊，你看我这边推出啦，咱正月推出一届嘛。
1: 对啊。
0: 正月迄届买。回来哦，拢打无。较早若买一箱诶，变两箱；买两箱诶，爱四箱诶，有够侪。啊是安那呢？真正信用袂歹啦，我一百拍啦。迄工厂你钱，我拢你伊咧接油诶时候，我拢去甲看啦。人伊卖，阮这朋友诶，去甲遐煮，去甲遐。哦，我原准备朋友诶煮诶野生煮去到遐，就是伊诶还伊诶钱啦。咱咧工钱互人嘛。对吧？啊，人又甲咱带责任，就是安那，因为咱私人袂使，你若无申请款的，袂使乌白做钱，哦。所以伊这拢爱过去工厂，爱过人
1: 转。咱有
0: 一品登录的，迄款的就会使，会使用。
1: 诶，工厂
0: 就会使做荷兰啦。啊，那个是物件去，
1: 叫伊甲咱代工，甲咱
0: 钱油安尼。啊，我是安那讲，话人啊，你讲哇、哦啊、贵干呢？我跟你讲，其实台湾的烤地油啊，无贵啦，真正无贵。
1: 正经讲，你若讲，内行人，
0: 对，
1: 伊也袂感觉贵啦。啊，你啊外行人，伊个是听介绍，伊个袂去了解。
0: 对，啊，你啊去买了大粒子的烤地油，俗啦，诶，俗俗的啦。
1: 对啦。
0: 好、哦，我来当甲你讲实在啦。
1: 啊，去买大量迄。滴钱油，迄期待后边个套食。
0: 对啊，人会解套的啊。
1: 啊，套食几讲，迄几讲，可能到伊是他。

0: 来对坑来，哎个一个罐个坑里一汤来对，你煮油时阵含迄个，迄汤啊来对时阵拢吸来含你，
1: 所以我讲，我讲咱只长辈时代讲，
0: 嗯，
1: 食爱食好诶，
0: 对啦，
1: 因为入去甲咱体内嘛，油食落到尾啊，就是你若买油，就是会产生三酸甘油脂有诶无诶，在体内，在咱诶对咱诶
0: 油，累积伫你诶体内。

0: 有啦，我甲我问着讲，伊即摆因妈妈伫听嘛，伫讲嘛。啊，因为我听到伊内底啊，伫讲，你若问看迄考无啦，迄出来考无？我听到听，伊其实我讲，你拢免想加复杂，这个是咱正常的语文咧，就考的是一种手掌伊的名啊，
1: 对啊哈。我来讲啊，伊迄一年嘛是收一届尔啦，就是秋天迄阵啦。啊，伊这吼，我咧讲。伊人也较侪，种较侪人吼，还是收起上较侪人，人伊会安怎？你知无？人伊会这边也由第一边的资源，村的先冰起来了。
0: 村的自先冰起来了，冷藏起来了。
1: 啊，出来再个洗好清，
0: 再拍一遍。啊，伊即卖冷藏起来了，啊，人迄个先资源先先出哩，啊，后壁需要要爱再个钱啊，
1: 对啦，
0: 啊，个多一年顶个一年一届呢，办一届。
1: 这今年嘛是一届尔啦。
0: 对啊。
1: 哦，啊，伊大伊即卖因为我来讲哦，咱台湾真侪人伫食。所以您若唔相信，你会使网络甲查大粒子甲细粒子，真正天差地别啦。
0: 哦，对啦，
1: 天差地别哈。啊，真感谢啦，吼，真我最主要要感谢新的咱新的朋友，哦，新的朋友，哦，你来甲阿峰买这个烤地油，因为你会信任我。咱这老的老朋友，这长辈时代，你听阿峰的节目，我虽然做无介久，做正十多年啊，但是我跟你讲，你已经听十多年啊，相信我的产品袂害人啦。过来，我都跟你讲过啊，你只要是按照我的产品顶头大部分，我都用制造工厂，你敢知影？因为阮的制造工厂拢爱。我这间制造工厂啊，伊是 ISO 认证的工厂，所以伊含这边的油的工厂，因这拢会爱那爱查厂啦，爱查，每一年为迄个地方啊，甲中央为了保证派人来查这个厂，
0: 有些卫生问题啊。
1: 过来，因为阮是这间工厂是专门咧做德国的一间世界百年的。诶，这个生物科技的工厂，你买，以咱台湾的电视嘛，拢有德国迄个品牌公司的产品在咧做广告啦。哦，所以你做良心啦，我会当甲你讲，我卖乎你每一样产品，我都有你吃啦。哦，我都有你吃，甚至我真也无阿卖你卖，我知影这项物件足好的物件，我嘛爱去甲别人买来吃咧。哦，你像。哦，之前我推出个好皂啊，好皂我一排好皂，我食了十年啊，食了十年啊。你这十年的中间，我一来甲工厂，我迄边迄含我算做好的朋友，你用我卖来，半一挂我卖，啊人伊真正伊做出来好皂，卖有通啊卖啦，哦卖有通啊卖，伊也无你电台广告，恁无人看，拢是输的，伊家己。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你食伊即排好走呀！哦，啊，伊是挂伊家己的品牌，哦，啊，人个伊个生物科技的工厂，伊干那做高行，就是干做这行的，伊无咧做其他的产品，就是干做好走呀。我食十多年，甲今年才甲我讲安怎呢？钱甲开落啊！我开啥？佮开一台遐做生态吼，
0: 生态
1: 的机啊。你专门去挖，
0: 生态用起来了，像伊讲用起来了，啊，也空气中会飞，就是要出遐飞遐足油的，
1: 种的足油的。专门要挖好走，啊，有通啊中和我，我恁只有通啊买着呢，迄一百趴的呢，
0: 迄
1: 一百趴的好走呢。
0: 正常阿公伊拢讲，咱正常阿公伊拢讲，哦，迄一台你挖，你做迄用迄好走，
1: 过来
0: 一台一工到用偌济呢啊？
1: 过来第二项就是汽油。譬如我嘛食七八年啊，挪威进口我拢比较过啊，啥物德国的啦，啥物咧偌出名的啦，我来讲我拢食过啊，无一支对一支挪威一支也对的，我嘛食七八年啊，我对油厂，人个油，咱台湾的油厂哦 ，GMP 油厂进入来，人伊离伊个油房里边，我讲啊你唔进加进过，伊讲迄即间挪威即间是油厂啊。唔是我给要爱就买给我呢，伊全世界大家拢在甲买呢，所以伊这叫配给的， 你台湾一年给你几万粒，它的算粒的吼。
0: 啊，粒甲各类用迄落。
1: 对，安尼样咧。
0: 用拍片啊。
1: 你食较歹，你唔能话想要爱就要爱呢，所以伊嘛无法度，甲即卖嘛也无法度。我你讲你甲

0: 我咧甲讲，伊讲我无我有办吼，减袂过啊，进一寡来
1: 吃，用一寡切一寡出来吼，
0: 我七八年啊，我敢甲你买七八年啊，我甲你咧吃啊，你食了都袂歹，你是安那无啊袂？我就多啊讲到尾，这两天啊，伊咧考虑啦。哦，我希望讲有机会，迄、那个物件，这个鱼油，因为我咧讲啦，我对这我嘛真了解，油一定爱食，爱食100%。哦，南一寡这个甘油类，可能融合得啊，剩的拢袂使去南食啦。哦，忙去南的什么磷虾油，你南的小鱼油啦，啥物有啊？你甲看，我爱买哇，我爱买，我嘛不爱买，哦。所以啊，咱只系长辈时代，阿方嘅物件你最用心啦，放一百粒心啦。哦，我唔敢食嘅物件，我绝对无卖恁啦。好来，阿、啊、咱等下吼，来教恁食一粒生机饮食咧。好来，咱来先来。
1: 阿恁就变吼，小条变纸条变，小抄一粒，
0: 小抄一粒啊。
1: 唔通讲，你听听，佮明仔有个，无你听听。来过来个讲，目前你讲，
0: 未记哩啊，
1: 未记哩啊啦，
0: 系啦，
1: 来你过来你问啊。
0: 来我你讲吼，加减啊，往学未歹。青菜、水果食好着，地边免晒药。蔬菜、水果呐食好够，天天有蔬果，健康跟着我，癌症远离我。你就知讲食蔬菜、食水果好甲啥物听，好甲啥物程度啦。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张秀娟所唱的《春花望露水》。

0: 来，这个张秀清所唱的叫做《春花望露水》啦，吼。来，咱这长辈时代毕业起来操练啊，这项物件，囡仔、大人、老伙啊，愈侪岁食物件愈未吸收的，未爱食肉的，哦，食素食的，你一定爱食。有位人讲，我定你食，我爱讲你食，你敢有吸收到？这个较重要啦吼，但是有人讲啊，阮兜嘛有高接机，其实咱兜高接机拢未使啦，然后速度伤过慢，无法度甲内底物件萃取出来，速度若超过30000几吨的，你注意甲看，你拍碰过就看有啊，碰过将叫做果胶，恁捌听的哦，迄是非常营养对身体做的，但是咱你拍迄个碰过啊，拢啉袂食命。那30000几吨的高接机啊，那个养生机打下来后啊，等下你给它放一次啊，那个膀胱会再留结定定，
1: 嗯，因为果胶会
0: 出来，那果胶就打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不知道叫做你吃营养，来，你毕业了以后，你穿啥你知道吗？来，穿毛豆，那个豆啊银，
1: 毛豆你知道
0: 吗？毛豆带哦，比较青青的啊，好来，
1: 那猪耳色，
0: 啊，猪耳色，
1: 嗯，
0: 猪耳色，因为无论安怎煮，你若无放盐，毛豆弄一个臭青味。好来，你去买啥呢？去菜市啊买迄个做啥？
1: 糖
0: 粿啊，梅龙粿，
1: 梅龙粿啊，
0: 会甜未甜不管啦吼，会甜未甜不管，
1: 最主要是一定爱会甜，
0: 爱有迄个味，爱迄个味啊，啊籽甲提掉，梅龙粿籽甲提掉哈。好来，过来准备冰糖，看你要食甜啊，要食无甜，安尼在你拿嘛。
1: 毛豆煮哦，用冰糖，
0: 用冰糖哦，你莫用砂糖，莫用乌糖哦嘿。了后啊，这个毛豆是去用工艺啊，做啥？伊啊做植物肉啦，植物肉啦吼。每100克的毛豆的热量啊，差不多伫咧120大克啦。好来，这个是安那讲真呢？伊毛豆的营养分好到什么程度？植物性的蛋白质是咱人体所需要的这氨基酸。你那肉未定的人啦、啊，肉未定就是讲你的肌少症的人。你爱卡古拉食这个肉弄糯米啊！你爱卡古拉食毛豆嘞，吼、哦！爱用钙，是安那叫用钙？你唔能去傻傻的用盐，你食，迄你食实在是你歹吸收啦，
1: 歹讲实在
0: 啦。你买会啦，但是咧，咱年岁济人吼、哦，你无在了家遐物件吸收啦，吼、哦！来，你毛豆煮我先下，来，这个毛豆内底佫有丰富的钙镁，会当调节咱人的血压、消水肿。咱人啊，肉唔捌你食的人啊，有当时啊，脚会灌水，脚会灌水，就是因为你欠啥欠蛋白质，你佫不爱食肉，佫不爱食蛋，话食甲做一块含蛋，伊就当作拢错呀，伊就拢无食这啊，你毛豆爱脚骨来咧食咧，好爱当消水肿，甲维持着咱神经甲肌肉正常的运作。毛豆营养分到底有偌高？来，伊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大豆异黄酮甲卵磷脂，会当帮助新陈代谢、抗氧化甲保护咱的心血管来。即卖来你注意听哦，我若讲着大豆异黄酮哦，有人就你讲，阿翁啊，啊我有人你讲，啥物癌未使食着大豆异黄酮，我阿你讲哦。
1: 迄个有人讲乳癌啦，
0: 你注意听下、啊，其实即款的大豆异黄酮，你用安尼你食袂着啦。啊！你食豆奶，有人讲啊，我有乳癌啊！啊，医生讲叫我未使食大豆异黄酮，所以黄豆啊、绿的我拢未使食。你注意听啦，你若要定来听安尼讲哦，你拄啊，你的身体愈来愈坏。你豆奶啊，你甲倒咧嘴啉啦，啉几工的啦，你大豆异黄酮就吸无一趴咧啦。你是要对你身体有啥物百害？我问你，你若讲啊，啉落就有大豆异黄酮，你食较歹咧。要对有大豆异黄酮，通互你食。大豆异黄酮一定要生物科技另外抽出来，然后有技术来抽，专门提一项物件出来吼。安、哦、尼你听无？好来。
1: 你啊，像安尼食是
0: 啊，我那食
1: 实际，迄落实际植物类无共款，甲你用抽的无共。
0: 啊，你定是讲啊，我若加一杯，只要350cc，然后两汤匙啊就有啊。咱的汤匙啊，咱的食饭要汤匙啊，两汤匙啊，啊梅龙粿放半粒啊， 哦啊，放两滴，放不要食甜甜啊！你家己放两粒啊冰糖话，加加的啊！你注意听哦，加加的啊！你怎样用一个迄个啥？
1: 透明的玻璃杯啊！
0: 尤其迄高脚杯，高高脚杯迄啊，迄你甲用起來，你看到啊？你遐囡仔就抓来啉，青零零有够水，啊，做翡翠豆浆。哦，我一个朋友啊，你开早餐店，你高阳。啊！我教伊讲，啊，你莫定个用豆奶，拍这红奶。我话你讲吼，
1: 我好食嘞。
0: 加为加一杯啦，吼，加那一杯啊，叫赚一个财产啦。我无骗你，啊，因为每下做豆奶安尼久吼，久算半拢足早都爱起来啊，身体扛未掉，阿公婆身体扛未掉，我无骗你，赚有够侪钱。本来卡卖豆奶，生意也还好哦。要是嘞卖迄杯翡翠豆浆嘞哦，惊死人！迄生意搞我讲哦，生意低，真正会惊人啊！真正赚一个财产起来，即卖吼唔收起来啊！我阿哩也收起来，身体挡未掉。长久以来啊，做几十年，
1: 生意如何？你也如何？
0: 对，爱拢做早了，爱起来做早顿。
1: 伊讲
0: 真正买啊，身体本来就无介款啊，扛未掉。所以伊做有赚着钱啊，人伊全爱收起来，收起来即摆去山顶买一块地吼，换你做农夫啦。安尼伊讲我安尼有存寡钱，啊，佮买一块地，啊，有人啊住，有人啊食，啊，我就做农夫。
1: 啊，
0: 嘿啦，啊，种一寡有机蔬菜哦，交迄个啥有机蔬菜店，安尼伊会当过生活得啊，看真亏啦，哦，也无身体的歹。所以这支翡翠豆浆，你若会用教的人啊，妈妈你注意听，咱年岁济人吼，我来讲肌少症的人，较骨力啊食咧，你不爱食肉的人，较骨力啊食咧。咱的囡仔为囡仔吼，嘛无啥吸收喎吼。你讲哎呦，阮孙来饲到白白十六岁，体格差人遮济，你用这个食未大苦。卖大苦，但是伊个生肉，你听无？咱年岁济人嘛同款，你个血更较歹的人，你嘛爱食，吼、哦，你嘛爱食，因为我咧讲吼，伊内底啊，一个毛肚内底啊，没好处啊。我咧讲，毛肚内底好处就维生素的米群啦、啊，吼、哦，伊是足重要的来源啦、啊。B2、B3、B6，有生维生素的米内底拢总有啦，吼、哦，内底拢总有。所以啊，咱这阿过来吼，你若做个闭格的人啊，你嘛会使较过来用这来吃嘞。过来，你若惊大苦的人，为人大贪话的，是讲要来甲减一下体重的，你用毛豆加来吃，我跟你讲吼，有一个好处，伊吃嘞，巴肚会感觉饱饱，因为伊是足蛋白质含量足悬的一种，这俩做一俩做豆啊，安尼知无吼？加来帮您看卖啊嘞，对你真正帮助足大诶！后来啊，即卖咱来讲一下这个健康诶常识。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咱我迄几工啊，我有咧讲明字条啦吼。即、這个明字条啊，伊是一种草啊，吼、哦、一种
1: 树丛啊，
0: 毋是树啊，毋
1: 是讲树
0: 丛，敢若花丛共款
1: 啦。我讲啊，
0: 那芹菜丛共款啦。
1: 你捌看到芹菜无？
0: 芹菜迄大片啊，迄啦，
1: 对啦，芹菜足共诶啦。
0: 对，
1: 芹菜丛啊，啊，那种丛诶形态啦。
0: 明字条伊最主要有机者，过来就是啥物呢？茶哦糖，吼、哦，明字条伊上代表性诶。

0: 化成的物质叫做查，迄、那个调查的查，耳孔的耳，铜吼，查呢铜，查呢查后铜啦吼，伊、哦、是上好物件，比伊哦医学啊、医学界哦、甲营养界认为抗氧化上好物件就用咱体来氧化啦。哦，对啦，养我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后、哦、来，过来伊即个有临床研究显示，明日后啊，会当降低咱诶内脏诶脂肪，就是减肥啦，哦，减肥啦。过来，明日后较过来，即个预防啥物？你知无？避免咱诶肝诶脂肪肝，避免脂肪肝，安尼你听无？好、哦，明日后伊内底有啥？你敢知影？你卡骨拉只伊会当补充着钾、钙、镁等矿物质甲维生素的米线，会当协助咱人啊欠乏的营养素，甲你用起来。过来吼、哦，肝歹的人哦，肝歹的人，根据中医的这个观点，明日了对肝迄、那个尿啊，咱咧放尿吼、哦，较袂大白的，你拢总爱卡骨拉只咧。但是你爱考虑哦嘿，哦，这个明日了因为排体，排体哦排体，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哦，你爱会记哩，明日了啊，等来要怕食，无好食，非常的歹食，所以你呐明日了你要怕，一定爱，我来讲去有机蔬菜店摕啦，哦，去有机蔬菜店买就
1: 好吧。滚水哥，
0: 拢爱存的，拢爱
1: 存的。你若青菜类的吼，你上好是拢滚水烧。
0: 我来讲，
1: 因为杀菌吧。
0: 对，明日了虽然是未生虫啦，
1: 哦，你看了，啊，
0: 但是拢尽量卖啦，你种的拢是
1: 干款。你好嘛，
0: 嘿啦，
1: 你可干啦？有机加减拢有菌啦，吼。
0: 对，
1: 上好是拢。
0: 过来就是对，过来就是跟你讲什么呢？地菜，番薯叶啊，
1: 番薯叶啊，
0: 伊是热量足低一种青菜，哈、哦，伊膳食纤维、维生素 A、钙、甲多酚，预防氧化来多酚，哈、哦，拢会当帮助咱人的乳肠胃动，迄个叮当，保护咱的目睭，甲降低咱人的胆固醇。内底含着啥物？你知唔知？足济人绝对受袂到。含只许成分之后，内底有维生素的 K、甲植化素，会当补助抗发炎，就是含只许较古拉只咧，会当抗体啦，发炎较袂生迄、那个恶性的物件啦，吼。伊用你骨质的疏松，稳定着咱人的血糖。哦，稳定着咱人的血糖，甲你尿酸过高的人，含脂药一定爱较骨力啦，食咧啊，较骨力食咧吼。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要食物件拢爱捌啦，吼、哦、爱捌，吼、哦。所以你要食到这十种的物件是足少的少啦。哦，你家己教，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想啊，阮家己要来教，你家教，是安怎蔬菜水果安尼食，我即摆讲你听。咱的前副总统迄报纸顶刚才顶个月才刊的款吼，才刊出来前副总统萧万长，伊就是敢那会以生恶性的肿瘤的款，因太太足骨力，拢用这个天拢用逐天的啦，加这个蔬菜水果你好食，人即卖佫顾甲做好的好。过来，咱前一个国安局的。大官啦，哦，因某捌伫电视里讲吼，迄因某讲出来哦，嘿，因翁肝癌，用啥嘛是用安尼教食，
1: 天天五十果
0: 六食，食甲即卖，食甲即卖人身体勇健健，一只哪牛的啦，哦安尼，哦，所以我袂使乌白甲恁讲一个吼、哦，来明日了，番薯叶来搁一项足重要的。叫做啥你知无？来，叫做青花啊菜，好、哦、青花啊菜，
1: 青花菜，
0: 足济人都唔知道。啊，青花菜煮起来无人要食，当然无人要食。来，我咧讲吼，青花啊菜啊，即卖叫做超级蔬菜啦。伊会当安怎？强效抗癌，强效抗癌哦。好、哦，青花啊菜伊会当抵御甲预防癌症。青花啊菜内底。含量足高的叫做 萝卜流苏。

也当抑制了癌细胞的生长甲繁殖，是公认为十二花科上介好的一个效果的物件。过来，也当抗氧化甲抗发炎，因为伊内底有大量的这个维生素 C 甲这个类黄酮，也当帮助咱清除自由基。你知无？咱体内自由基呐清除会掉。你是要哪生癌啦？我问你啦，吼、哦，安尼你听无？咱的生只有诶无？拢是自由基，吼、哦！啊，食蔬菜、食水果是要创啊？就是要互咱清内底用蔬菜、水果内底植化素来消灭咱体内自由基啦。安尼你听无？青花菜毋是干那有只功效诶、哦？青花菜啊！伊个功效有够侪，包括生骨刺啦，即有诶无，大项都会使食。吼、哦，来，但是啊，因为吼、哦，咱咧煮啊，你若用甲煮诶，甲煮了伤涩，伊内底抗癌诶硫啊，硫配糖体会怎啊袂去？吼、哦，袂使伤烧，袂使伤滚，安尼你听无？所以啊，蔬菜水果要甲恁讲较够。一点钟啊，先甲恁讲到遮，吼、哦，先甲恁讲到遮。后点钟阿方姐一项一项，回来甲你讲。但是今仔你要食这個，我已经拢甲恁穿便便用便便啊，吼、哦，用便便啊。而且我这啊营养粉拢甲你留咧，哦，因为我是用低温萃取的，低温唔是萃取啦，低温类苏打，吼、哦，给恁冷冻干燥料加类。加类用特殊的机械类，甲恁用好材料，佮甲恁含加数拢甲恁难难做伙啊！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会记哩，天天有蔬果，吼、哦，蔬菜水果嚼着，吼、哦，治病免三休。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啊！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这边阿芳啊用尽方法，一定咱顶几工我就去甲伊讲，我即卖咧等几项，吼等几项啊物件已经来啊，吼咱我来讲，我先甲你讲个哦，有可能来一工两工啊都无货啊，啊无货了一定爱等半年，我甲你讲过啊，我迄个朋友咧证明一条呀，迄块地你种好咱迄块地。种三种两回了后，种两届了后，地一定爱放了发杂草。啊，也挂有机肥类，有机肥好发杂草，爱多饲地饲三个月，三个月后才有骨种。种完上届就爱三个月至四个月才有采收一遍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日所要推出的就是咱顶回买到足侪人已经吃完，过来你问台北。林大哥啊，伊已经迄俩做啥？迄俩做大肠癌已经五期啊，已经来到四期五期啊，准备期啊，开始食五丝果粉。医生甲讲的吼，下面即摆食只，过去检查。医生，哦、我咧控制甲真好哦。伊讲我蔬菜水果食无当呢，我即摆蔬菜水果拢甲你囥伫遐食，含加素拢甲你囥伫遐，你做一遍甲食。食这啊，食类啊，我咧讲，唔是加十分的水果蔬菜啊，拢超过量啊。所以你食到的电话数字，你的体内要消灭这恶性的物件，足简单的啦。好、哦，先天五蔬果，好、哦、来，咱内底啊，你注意听好嘿，我内底有甲你放，一俩做芹菜、白莲啊，较重要，我甲恁讲讲的啦，大麦啊，这个青花啊菜。明日休、寒枝休，吼、哦，拢总甲你放伫进内底啊，拢甲你放伫进内底。了后，因为你若家己加，我一讲甲你加，你加加的了，你只个青菜、水果五项青菜、三项水果，男男女加，你还佫要套一包加素的粉类，吼、哦，这内底我有甲你放着。

0: 这个百几种的青菜、水果类、发家的加数里面内底，所以规组拢甲你用好势啊！啊，咱进前推出啦，一包一盒内底是十包嘛，吼、哦，咱进前推出一盒内底十包，啊，我甲恁交代讲，一包食两工，变成爱一工十五克。好、哦、啊，尾啊，我甲阮蛋来讲，阮蛋讲唔过机啊用咧，就是一包就是遮大诶量啦，我甲讲卖啦。哦，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哦、嘿。今仔日推出，哦，内底一盒内底有二十包，一盒内底有二十包，一包内底有十五公克，哦，十五公克，一工食一包哈、啊，一工甲食一包，比你你食啥，比你你食迄个啥，食十。十项的蔬菜水果的量也够较济，哦，也够较济。内底你要食番薯叶、明子叶，哦，青花啊菜，哦，要食大麦肉叶、小麦肉叶，哦，要食这个啥番，这个迄个做青菜，内底拢甲你淋伫内底啊，吼，拢甲你淋内底，哦，啊内底佫甲你淋这个做啥呢？这个发家，这个做加数里的内底啊。迄、那个水果类发界的物件，你也来得，所以这规组拢甲你传遍遍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你做化疗的人，做电放疗的人，你即马去检查，你已经开始有迄个恶性的物件，你也来得，你会记哩，一天只要一包，下早时间接一包得，你鼻结非常严重的人。他吃什么都无感觉的人，来阿峰跟你讲，你注意听下。你有买过我的补偿乐无？
1: 有。
0: 有买过咱的益生菌无？
1: 有。
0: 含一包全甲套做伙甲吃。
1: 哦。
0: 啊你啊！
1: 你饿了个大
0: 只。连刚你讲阿峰，你是我温情人，我无骗你的。来，好来，阿、啊、咱今仔给你注意听下，一盒内底有20包。一包是十五克，本来是包三十克，我即卖甲你拆加一个包装出来，互恁唔免安尼讲，食半包留半包，这边就是一包，吼啦啦嘞。啊，我本来我来讲，本来是十克都够啊啦，但是我是安那用到十五克，你知道？因为即卖人一定爱食十五克，无十五克也无也算有超过一数啦，但是食较淡无要紧。哦，青菜水果加数本来食较重就无要紧啦。哦，全国唯一一支，这是阮家己开发的。哦，阮家己开发的。我这支产品，恁注意听，后边推出爱半年了，因为我伫等这边的明珠的用完啊，伫等朋友迄块地里养地，养好了才有种，佮到采收超爱半年。好来，所以这支产品啊，即卖目前啊，全国即卖有一间有机蔬菜店有哩卖，好、哦、有哩卖。以后诶，每一间拢总诶，过来进来含我咧讲啊，含阮公司华源同生物科技咧讲啊，因嘛要卖。过来一项，马来西亚、印尼遐直销诶啊，看到阮党诶做这支工，啊，我都用这来推销得好啊。对不对？用这个更加方便啊！我大公这本来就是，即卖时代就是行到安尼啊！你要达工，我来讲，我较早阿妈话两个外国人呢，阿未有这时阵蔬菜水果，物价尾啊，你也卖物啦，你也神啦！安那讲，达工爱去找遐物件啦。
1: 你
0: 找到尾，
1: 你
0: 也神啦！
1: 你
0: 唔
1: 知
0: 要找啥啦、嗯？所以啊，我即卖我大用安尼，咱也免去玩咯，达工就是安那个跑。好、哦、泡冷茶、泡烧茶，我拿来怎甲啉嘞？啊，一杯青青安尼呀。
1: 对。
0: 哦，啊，真好
1: 方便啦。
0: 因为我解淋迄个加数，佮淋一挂水果的汁味的内底，要你创啥？甲遐青菜味压掉，尤其是明日跳啊，味有够歹歹，拢甲你压掉呀。好来，你注意听哦嘿。
1: 好，你啉个就好
0: 啉咩？咱的五丝果粉一盒内底二十包，每一包是十五公克。咱的优惠价拢无甲你起价哦，其实这是爱起价，因为我即卖本来十包嘛，
1: 嗯、
0: 我拆做两个包装嘛，吼、哦、十包内底一包三十克，我即卖用十五克嘛，啊十五克加一个成一、那个丁数出来嘛，吼、哦、所以迄种加钱，但是我拢无甲你加啊，

0: 因为你千八块，一边三包三千八，拄啊五千四，五千四阿峰又为你三千五百块。但是其他我那里这个有机蔬菜甲病宜，诶，迄个地，你弄迄个做啥物？啥物康？迄个大型的诶病，大间病宜来，这弄一间专门咧卖这个健康的这遐咧卖。一盒就是千八块，你甲出嘛出无啦，吼，出价嘛无卖你啦。后来三盒五千四，因为你三千五百块，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卖去含人钓迄个有诶无诶啦，卖去人家检查，哎呦，你鱼内底生一粒无？你诶肠啊内底嘛一粒无？你肠嘛一粒？我咧讲，啥物人都无法度片面癌细胞。攻击咱，要把这个癌细胞完全除掉，干那一个方法尔，就是啊，用植化素、植化素，就是咱的青菜、水果内底绝对有。你较早注迄个疫苗，人全无爽快，开始出一挂奇奇怪怪，头壳会痛啦，换腰酸会痛啦，换腿会艰苦啦，得新冠过了后会长新冠的人，你一天拢爱一包。慢慢啊，甲调养倒转来，甲你个啥免疫系统调整哦，好势啊！来，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有通，我拢阁加，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你啊！安尼拄啊偌济，拄啊五盒，安尼啊五盒一百包呢，啊惊！来五盒，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这吃一包嘞，等于你吃只要十斤的蔬菜加水果啦，吃一包嘞。来，过来，你那边爱大做一下，五盒三千五，十盒是咪七千？
1: 对，
0: 十盒七千诶，我搁加，阮公司阮档诶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少几盒？
1: 十二盒嘞，
0: 这真正无咧贪你诶钱。
1: 十二盒当食干话，
0: 我来讲有一工啊，对，食几年？我来讲有一工啊。你若讲吼，去里遐咧检查，去里遐咧化疗啊，化疗甲他门闹了了，人开始咧艰苦啊，正咧想讲啊，要安那预防要拢上万啊啦。
1: 即摆
0: 你
1: 拄爱坚持
0: 啊，一工干拉一包，全爱啉落倒啊。你所有诶蔬菜水果，包括加素，拢总食较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卖生迄个慢性病啦，生着迄个慢性病，爱去做化疗、做电疗，你甲惊，你就听着，你就惊死啊，心内就一个障碍啊。我无代无志，来去调调这個，对不对？你甲食，不管腰子、腰超，不管你的肝、你的血，拢总甲你保护着啊。天天五十个健康跟着做癌症也你有五十个分。后来这边已经经半年到现在了嘛，已经烂半年了，这后面推出嘛是要半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那不要紧啊。我先跟你讲，你后面你若讲啊，人食了未歹，你感觉都想要买，想要买，爱搁等半年，爱搁等半年吼。伊这内底，我甲你南的青菜，你等于拢爽会使甲看；甲你南的内底加数，你等于拢会使摕起来看，保证乎你会学落就对。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吼，袂爱紧。
1: 你青菜水果安怎食，你都食袂
0: 到。你安怎食，你都食。
1: 你来靠一包来，等于甲你看便便。
0: 而且你若讲啊，我逐天青菜水果炒偌济，你唔免食啦。嘿，免食啦！我
1: 主要嘛跟
0: 你
1: 讲，
0: 第一点，你食落迄物件就拢害，拢迄个内底物件就拢袂个成分啦，成分就拢袂啊，因为你伤过，你伤过烧嘛，你伤过烧，内底维生素 C、维生素的这个矿物质拢袂啊，哦，拢袂啊，加数嘛拢袂啊，来，买电话经过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调整咱体内生理机能上介好的蔬菜水果，哦，你只要有只奇奇怪怪的毛病，你一天拢一包得，一天一包得，你食一包就对了，食一包，看下你食项食十项的青菜甲水果啦，哦，一定绝对无这个量啦，哦，绝对无这个量来，买电话紧甲卡号去，电话紧甲卡，我来讲，你即卖来讲啊，阿翁啊，我落去电疗。

0: 你化疗，拜托，紧吃，紧吃，吼、哦。啊你
1: 因
0: 为我来讲吼，即你若食落了，你第爱加啉寡，第加啉寡，互你内底遐个遐个膳食纤维啦，遐个矿物质啦，遐个维生素啊，较活，互你带内底，也佫较行较紧嘞。后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好嘞，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0038 0090所以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說希望說我們這些爸母你身體健康蔬菜水果吃好夠、真的吃好夠、你不用怕沒有夠量絕對讓你有夠量、絕對讓你有夠量、我們這很有費的、你回去你把它掏開你就知道那十個裡面成分足足的足、因為我跟你說啦、這都要和人做做会做啦，好、做会做。来，买电话金额卡哈，电话价嘅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里那个别样买无多啊啦。好、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哦，这个物件唔是像咱你想的讲，那番只要现在退嘛，歹势啊。哎，唔是像你咧想安尼啊。我咧买番只要，我是爱买几条足长的，啊，摕买啊去赚尔咧。提买啊，迄杂事啊，因为咱啊拢讲讲，你拢慢以为来买我，慢起来以为遐会开始流迄个白，咱摊子遐慢起来流白色的连接，来甲咱的手底已经拢流了，拢流掉呀，拢无好呀，好拢无好呀，所以我咧讲吼，我会买较乖，啊，阮家等下经买，水经好洗清气，阮都爱水里砍锁啊，哦，水里用冷冻干燥，用冷冻的方法甲。砍锁起来，啊，紧来处理起来，较未去外层的家属拢装起好卖，那是爱技术的。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未爱紧好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紧食啦，真正紧食啦，一天一包，你甲食落。你就会感觉你体内精神加做好。我来讲，你甲食落，你会感觉你每一工食落物件拢排会掉，吼、哦，拢排会掉。过来，你甲食一阵啊过，你去甲检查你所有红字的物件拢会降落，包括你的癌指数都会降落，安尼唔正有效，对唔对？来，袂紧好嘿，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这。即我即边推出完吼，都爱搁等差不多半年啦，上少爱半年啦。哦，即未少别甲恁讲一下，因为即马来就是迄块地哩，另外哩搁哩复耕吼，爱加爱满足够，才会当搁会当水会当种啊，将搁收。最主要即个名字了未使欠啊，哦，未使个名字了食无到，规矩都卖食得好啊，对不？来，所以咱即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恁也未晓买，我无法度啊啦，因为这是阮公司家己开发的，哦，阮家己内行的，会晓做生机饮食，阮只用这出来你卖。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

0: 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买深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家的话语，你即将完掉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痴情的大西港谭辉所唱的吼，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老，你今仔日啦，老听到真正是你的福气啦，这是阮的专业啦吼。那要讲到这个生机因素啊，其实真正阮是，阮公司是足出，阮工厂是足出名的。哦，阮对这啊，真正捌足久的久。好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咱拄啊在台北，吼、哦，这个中和，一个刘，这个刘大哥，伊大肠癌已经到尾期啊，但是啊，伊咱你讲的，五十外岁人呀，那伊讲我未六十呢，我阿你即卖伊讲伊电疗，迄、那个化疗嘛拢有咧做啦吼、哦，啊，伊就伊讲实在是咧做化疗吼。哦伊中间你讲身体无好，拢袂堪食啦。哦，伊怎爱顶咱家话推出你介，伊就买。哦，伊讲我迄阵我是甲劝伊讲你买细组，伊讲袂，我规期买大组的。哦，伊除了做工课以外，哦，因来因伊算讲爱去画工地嘛。哦，留啊，咱讲在马上留啊，不止啊有的人咧啦吼、哦。我甲讲啊，你即卖感觉啦？伊讲吼。伊即卖规个公司，伊规个即俩做，伊也做啥？从该当爱去看医生的，迄个过程拢做了，即卖咧食标靶，我咧食标靶。我甲讲，你一工食一包咯。即进前咱做的是30克的嘛，30克的，你偌济青菜水果啊？你敢知啊？伊讲好诶，唔当。结果伊甲我讲一个重点。伊即卖吼开始食了十外工，伊讲精神加足好呢。吼、过来，啊无不规工都安尼专门治疗了就对啦。过来副作用规大堆啦。伊讲你去做化疗啊，去食化疗药，你副作用有够济啦。我啊本来就是安尼，人身体爱健康啊，对不对？伊讲啊较早就要做建筑的吼，啊交济应酬济，吼、哦、啊地主。

0: 身体拢拍拍了了，即唔只生济。后、啊啊、来我阿你讲，人伊讲安怎食哩？怎？伊讲我拢早暗，但是你每暗迄个较早食咧，食饭前就好食。哦，伊早时饭前嘛，甲食一包。暗时饭前甲食一包，我阿是安怎食？伊讲你食较济咧，食较济，食落了茶甲啉较济咧，哦，白开水啉较济咧。伊讲啊，伊即卖去医生遐，伊三个月一定要等回诊一届，要看啥？抽你的血，看你癌指数偌悬，哦，看你控制了好势无？有够恶化无？有够继续垃圾？有够继续摊开无？伊食落了，医生讲：“哦，你控制了有够好势。”伊阁去做买啊，为着要证实讲，伊食这真正为了感觉，伊去做一个什么咧？什么咧？胎儿蛋白指数的啥？你看嘞吼，做一个迄款的公交要8万啦。他甲你检查然后给你整体哇，去检查迄个指数偌悬，要会使爱食什么药啊有无？爱做化疗，免做化疗，迄指数，
1: 迄指数拢爱超过16
0: 岁。迄个做什么什么指数？伊拄啊冇讲啊。
1: 癌指数嘿嘛。
0: 系啦系啦。
1: 结果哎，伊迄个是有超过，有超伊抽一位的。
0: 对啦。那我讲，咱唔知偌济啦。哦，伊讲
1: 医生是拢讲，
0: 伊讲伊去检查
1: 以上啦，
0: 伊去检查这吼，出来结果，医生看了讲哦，真正有够水。买机的人要早保持安尼，伊讲你过十年都无问题啦，过活十年也都无问题啦。哦，你甲看，伊讲我因为其实我定日伫咱节目咧讲癌症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啊。哦，咱家己会惊。你蔬菜水果一定爱食淡嘛，拄啊人个刘大哥嘛咧讲，伊讲我若落食迄啥，较早呐。化疗等下一个嘴破了了，人袂顶袂当，有够酸有够甜。伊规个疗程做完了后，即卖拢咧食标靶，哦啊！伊但是三个月一定要等检查一遍，哦啊！为着要放心，食这食这后一大组完了，人伊就去检查遐、那个，迄款迄嘛算生物科技的一种哦。甲你去病院摕整体爱经过咱的同意啊，哦，爱就医生就甲介绍这来，哦啊，伊讲好啊，无摕检查，哦，这边的整体个检查了后，伊过去做一遍检查了，迄、那个指数拢伫个正常内底。医生讲，足惊，每期上届惊去摊开，哦，摊开，伊讲我。蔬菜水果，咱若讲家己要炒的就对啦，家己要煮来食啊，他有可能安尼食，我本来就无可能啊。
1: 你安尼食嘛，
0: 你有可能安尼食？啊，你靠安那食嘛未够，过来你会煮熟啊，你会甲煮熟啊，煮熟就无效去啊，煮熟就无效去啊。你做遐外省的酵素，你都食未到啊，一定爱青青啊食。哦，啊啥？你家己教，我咧讲我嘛咧电台教恁安怎教啊？教你哪落教？你教看卖啊？看你有遐骨力教无？对不对？迄是作歹处理。我甲伊讲，我咧做这個，我卡麻烦，都食几年透冬诶。迄食头啊无这类物件时，我是拢逐工啊，逐工安尼教尾啊，你会烂啦。唔代表哪吹啊？所以起码这阿红拢甲你传便便啊。你食未到诶，我嘛甲你传落。你无当买，我嘛甲你传落。哦，安怎食？我嘛甲你传伊个食，你咧惊啥？对不？来，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机个经个考去，0800318009，食这唔是讲讲对付遐啦。哦，你个啥呢？你个这个脂肪肝，你胃较歹的人，你腰子歹的人，拢总会使个食，但是你个肌肉个。这袂使含牛奶套做位哦哈，我先甲你讲个哦，哦你莫等搞套牛奶，你拿含牛奶做位食哦，哦因为阿讲为人讲啊，做迄款个无奈袂使，恁拢也有这个观念，青菜内底有叶酸，有叶绿素，哦会安怎？伊含咱个牛奶拿做位时，会产生草酸钙，会产生。 产生草酸钙

会带咱体内形成结石啊，安尼你听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过来甲你讲，咱内底阁有人啥物蔬菜？

0: 青菜内底你会发芽，拢伫内底。啊，有人讲啊，你这料系甜甜，迄就甜无要紧啊。迄叫做五碳糖，吼、哦，五碳糖，吼、哦，五碳糖，你免烦恼，吼、哦，我拢我对这吼、個，我会甲你用甲做好势。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咱来听一首啊，作老的歌，哦，足侪人最爱听这条歌，啊，做啥物？嘿，做啥物啊？乱瓜啦！
1: 哦，乱瓜，
0: 还有乱
1: 瓜，乱瓜，
0: 乱瓜，我找看卖，我来找。
1: 乱瓜不是迄个较低音歌王，迄个无，你卖听无注意啊？迄个
0: 不是乱瓜，K电啊嘛有唱，来，咱来听K电啊唱的乱瓜。

0: 来软瓜，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哦，顶一点钟我有跟你讲，明日条青花菜，加这个什么，加番薯叶嘛吼，加地菜，拢内底咱拢有南，搁南着这个刺瓜啊，芹菜，是啊，那要南刺瓜啊，加芹菜呢，因为真侪人有高血压，哦，真侪人有高血压，日本人啊。讲咱人的血压上好的药啊，上好的健康食品，放伫个大恁敢知？放伫恁家的灶卡，伊叫做芹菜。好、哦、来，这拢有人。过来，我即卖甲你讲一项，这项物件其实啊，咱这是因为安怎讲？即卖足济全世界有够风行的啦。哦啊，所以啊，咱去找着人要甲咱种，
1: 对
0: 哦，种互咱，哦，叫做啥？叫做以一感染。哦、我来钓南以一甘蓝，作者人拢是讲，什么叫做以一甘蓝是什么物件？以这里欧美的国家真是行家真正，你有当时啊想要爱都无当得，所以你注意听，以这叫做超级食物啦，吼、哦，叫超级食物。以一甘蓝啦，伊含什么呢？以一甘蓝含什么作共？含咱的青花菜作共，拢是十二花科的绿。迄、那个青叶的蔬菜，伊本来是澳洲的迄款的，吼、哦，因为伊做好的这个啥营养价值是全球啊，是全球哦，每一个国家几乎拢庄稼得种。因为伊即卖你若甲看，有两种色啦，吼，一种是青色的，啊，佫有一种是紫色的。哦，紫色的啊，叶啊边啊，叶啊梗起来呢。哦，迄叫以一甘蓝啊，以一甘蓝呐、啊，伊本身带有一点啊苦味啊。哦，伊苦味，所以你做这爱足重要的。以甘蓝呐、啊，伫欧美国家是非常的风行，几乎每一个家庭的人拢做爱食。是安那外国人做爱食这個，因为外国无健保，身体爱顾好。哦，阿无趁钱，含医生分无够通互伊。后来，以乙肝蓝啊，因为含着高量的维生素的 K、A、甲 C、矿物质、甲抗氧化的物质，去用讲伊是啥物超级食物啦、啊，哦，超级食物。后、哦、来，啊，这我来讲吼，你等于咱要安怎食呢？伊这一般因你这里啊做啥？你外国拢是穿烫的啦，拢是用穿烫的，哦，穿烫的啊，煮这啊，哦，营养分较未起哦，未起哦，迄款的吼、哦。啊，乙肝蓝到底有几样物件来？你注意听啊，乙肝蓝啊，伊的健康的效益足济项。第一点，伊内底叶黄素会当顾咱的目睭；第二点，伊内底贝卡胡萝卜素嘛是咧维持咱的目睭。诶，视力来维生素 K 会当帮助咱延缓机能，咱的骨骼会骨卡用。来维生素 A 哦，维生素 A 内底嘛拢总有啊。维生素 C 伊内底有够啥呢？你爱知哦？以乙肝蓝这项物件，伊内底有钙，啊，伊的钙啊，食落你食到乙肝蓝分量啦，较高。伊直接影响的是咱的骨骼，甲咱的啥，甲咱的喙齿的健康。吼、哦，这个牙周炎做够棒的人，以乙肝蓝绝对爱食好够。过来加，哦，加对心血管啊、电解质的平衡嘛，足重要的。血酸、叶酸啊，就是会当减少咱若有新的人啊。是足重要的物件，吼、哦，叶酸是就是你补血的物件嘛，吼、哦。啊，这个乙肝蓝呐，所介绍除了遐含量以外，乙肝蓝的健康功效就是讲促进咱消化，减少癌症的风险，保护着咱的骨骼。

0: 会健康，再来就是怎样，顾目睭，顾目睭，好，因为它内底成分是非常非常的好，来，伊吼，鱼肝蓝内底有维生素 A、C、甲贝卡、胡萝卜素，被研究证实会当预防多种正在即个癌症，会当帮助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透过着咱集体内底解毒酶的产生，来防止正癌细胞的转变啦。安尼你听无？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内底嘛，甲你用做特别甲你添加着乙肝蓝哦，较早的人啊，人因外国人啊，拢摕着迄落高级养生剂吼、哦，啊拍拍咧，啊淋一寡只甜的物件类、水果类，淋较重的，啊无乙肝蓝伊本身的苦啊，无食啊，吼拢淋咧用安尼加来咧食，但是今仔日阿芳甲你淋咧食，吼淋咧食，这是你外口。也无当接到的物件，后、哦、来，过来，过来你谈啥呢？来，恁注意听下嘿，过几项，哇，这款的唔正，这款的拢算足够大的啦。哦，乙肝蓝啦，啊，过这个啥，过这个做明日月啦，过咱这个青花啊菜，有人讲，我青花啊菜，阮兜嘛有种，迄囡仔傻傻，无人要食。我话你讲，就是安尼，你特别爱食，哦，你食都爱食。来，内底个南沙你知唔知？南即个塔马叶，哦，我内底个解南生，这边那讲塔马叶，塔马叶应该是爱讲生
1: 水的叶啊，
0: 生水的叶啊啦吼、哦。来，这个啊，做塔马叶吼，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呢？塔马叶吼，伊的营养价值啦吼、哦，来降低帮助咱降低血糖。加血油，哦，你有血糖收血管的人加血油，这个头马血内底酸水血啦吼，内、哦、底有这个酸水血的生物碱，吼、哦，啊，会当抑制着咱肠道中的淀粉酶的活性，啊，减少着糖类的吸收，所以伊会当补助咱食饭了后血糖汹涌出来，欠管起来，过来会得降低着三酸甘油脂。哦，这拢足重要的物件。塔马叶有一个好处就是啦，会当止少化痰，哦，啊会当个骨碱会当固目睭，哦，这内底拢甲你南离的内底啊，哦，拢南离的内底啊，所以你要用这类啊，你要用甲这十种是足困难的啦，哦，啊你要用你我甲你讲，阿芳甲你讲，大家嘛咧教你安怎教，顶几工我大家甲你教加啥加啥加啥，咱这爸母啊，你食有几样？
1: 啊、你教会教文，来，
0: 我跟你讲啊，咱拄啊一个啦，
1: 嗯，
0: 哦，拄啊台中清水啦，伊嘛是癌啦，结果啊，伊顶回就买等于吃，我甲讲，因为这内底成分足侪种，如果你有你吃化疗药啊，你上好是拢冷一点钟后才吃一包这，还是你这先吃，
1: 嗯，
0: 吃吃了了，一点钟后才来甲吃迄。哦，
1: 伊讲
0: 钓两行一定爱隔开一点钟，
1: 哦，隔开点钟。钓，哦
0: 啊，嘿，啊伊等于伊人伊安尼食安尼食，然后讲安怎呢？较早唔捌食蔬菜水果食遮济啦。哦啊，这每大家若食着这顿去啊，我阿你讲三酸甘油脂会当平衡，这个脂肪肝会当改善。癌嘛，会当甲你倒控制，哦，过来做化疗了，人较袂遐高忝，遐高疲劳，后、哦、来，那过来一个李大姐，伊带你这俩做对，有那台中带你东区呀，伊讲伊啥，伊得新冠了，他个煞怎安尼，不是安尼，袂晓讲啦，都袂轻松就对啦，不是就晕晕啦，戆戆啦，啊，走路了会偏啦，我甲讲。迄阵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咱台湾的卫生部嘛，咧甲咱讲，你若如果会安尼想，你就是爱大量食青菜、食水果，一天爱食偌济，十项啦，十项的青菜、水果一定爱嚼够，拜托，咱遮的爸母啊， 阿峰甲你

0: 讲，你等你，你甲我看我后壁内底成分啦、啊，满含加数的内底超过十项的蔬菜甲水果啦，好、哦、超过。但是咱最主要放的就是放啥？我要互恁食，就是要食明治料、青花菜、薏苡甘蓝，哦，啊加这俩做啥？番薯叶啊，哦，啊个个啥物呢？哦，佮这个重要的物件就是番薯叶、青花菜，啊，哎呀，做啥？薏苡甘蓝，哦，啊，明治叶、小麦肉叶，要互恁食食的较重要啦。所以这几样我难较重啦，哦，这几样难较重。剩的，就是讲要甲你调味啦，哦，要甲你调味。要让你调这个味较好吃嘞，过来就是要用一挂这个加数会酸的物件，一、那个百香果的果水果粉来淋落，往来粉甲你淋落，往来果汁用做粉料甲你淋落，要压啥压明日了，诶青味，压这个芹菜青味。哦，啊，这个薏苡甘蓝内底的苦味，哦，苦涩的味拢，甲你，互你熬，会，你会好啉。话讲，无安尼。
1: 所以你一杯泡起就好啉
0: 咩？最好啉咩？我讲无安尼，你话人啉袂落啦，我无骗你啦。
1: 哎呀，无会青味真重啦。
0: 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一工，哦，你一工，甲食一包得，好好人。一感觉吃一包得，
1: 什么时阵吃上好？现在我是感觉讲来饭后，
0: 不要
1: 叫来吃上好啦。
0: 这就是等于讲，你桌顶摆规桌顶的青菜，你吃完啦，你规桌顶的青菜啦，你吃完啦，卡输这吃一包嘞啦。我无骗你，因为你撒一定爱扫兴嘛，
1: 对
0: 不对？你扫兴了后，你敢知你的青菜偌济成分拢总袂啊？对不对？这第一点，过来，你有照遐的价吗？绝对无可能。
1: 那无我多
0: 吃一点，绝对无可能。啊，我这拢甲你调配甲做好势啊！啥物物件当放几克，啥物物件当放几克，拢甲你调整较好势好势啊！哦，所以你等于一工一包。哦，你拄啊，人这足济这啊，这拢讲，哎呦，我嘛检查嘛去开刀啊呢，嘛是遐。我阿你讲，你拢唔免紧张啦，拢唔免紧张啦。足济人等于拢，迄顶回迄三十克个对无，拢、
1: 啊、
0: 一包做一遍。
1: 对啊。
0: 伊我讲啊，你食安尼感觉呐？伊讲吼，真正有差者啦。咱药啊食落足惊肚里个体内，即会当帮助你解冻啊。薏苡甘蓝明珠个会当帮助你甲你食落毒素拢解掉，吼拢甲你解掉，足好用个物件。所以咱遮个爸母啊。如果你放药未大包，你甲食这嘛未歹啊！哦，伊这内底有利尿作用啊！你若如果你内底不是人，你人去检查夭寿啊！我讲台湾人足侪人一种身体内底掉三种癌的呢，迄我无骗你呢，掉三种癌的呢，是安那呢？因为你体内搞发炎，你青菜水果拢食无够，好、哦、地输掉啥？地输掉你身躯不是遐唔掉遐唔掉。有当时啊，刚听到讲、哦，我生这個，我刚听到去医生检查到三期啊呢，四期啊呢。我跟你讲，我一个朋友啊，哦，我把讲伊调血线来，伊转移去个头部，即马拢去带伊德山，我拢去最后拢来搞头第一遍。我讲，你有这个毛病，我提两阿爸互你试食。哦，啊，你搞啊，你搞直接搞我讲一个这个。这个文食了感觉就好，伊刚甲我讲一句话啦，好、哦，刚甲我讲一句话，伊讲食了，伊安尼你行路较袂喘，哦，过来头壳较袂晕，无伊那你我想物件咧，头壳就开始疼，伊讲即马即个症状豆豆有咧改善，哦，啊尾啊人我嘛人嘛等下甲我讲，啊要望朋友提来食袂招呼，那我本来就是安尼啊。我也是用买较贵气啊，人伊即卖逐工弄一包，哦啊，即卖这边买过来叫，因为伊已经几个月无吃啊。我即卖改，因为伤过大包啦，哦，迄时也是超量伊啊，超足济啊，所以即卖改15克的。伊今仔早回来啊，

0: 叫因后生吼，白工来遮摕去食。所以阿峰甲你讲，咱好人爱保养。你像我，阮大家嘛食，一感觉头一包无甲高咧，体内嘛较无自由基，因为内底即地热素足悬的悬啦。
1: 所以吼，泡起来就刚刚你食饮料。
0: 对啦，啊，青青安尼样啦。
1: 青青就好啉的。啊，你又是啥物时阵食了？看你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饱来吃拢无要紧。
0: 啊，我搁甲你交。
1: 食半包来吃上好啦。
0: 咱这爸母啊，你我搁甲你交代一句，我恁在听详细哦。你千万唔通搞套牛奶哦嘿。
1: 对啦。
0: 哦，这是外行人，你甲你讲啊，你拿牛奶拿来，青菜水果来拿牛奶是我头壳你欠无爱。
1: 绿色食物你袂使含牛奶夹做伙。
0: 顶工有一个专门啊，你讲啊，那你若加番薯，要加套一挂牛奶来做好啉，你要结焦啊较紧啊啦。
1: 也是外行，伊无去了解这个
0: 厉害厉害
1: 啦，
0: 嘿
1: 呀、
0: 啊。哦，
1: 所以讲这个你讲爱听好哦，哈，绿色食物你唔好去夹到迄个牛奶啦。
0: 阿峰讲，
1: 伊产生草酸钙。
0: 阿峰甲教人食蔬菜水果啊，天天有水果啊，我教伊二十年啦，哦，我无骗你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经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克林阿所唱的《爱人爱的白菜》来。

0: 来，爱人仔的目屎，这个啊，做克里玛所唱的吼，来，咱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日推出的这个叫做五丝果粉啦，用着花园同心科技啊，所一个研究，一个研究出来吼，内底有36种的蔬果。哦，啊，佮加速绿色嘅营养，做一遍，甲你补足，哦，甲你补足。咱内底最主要其实啊，其他拢是送你嘅啦。我最主要要爱的就是啥，青花啊菜、哈地菜、明日香、羽衣甘蓝、芹菜、塔马香、大麦、肉叶，哦，这个较重要。来，啊，咱转去啊，一工，看你看白，爱要食饭后拢会使。你甲拿一包啊来吃得，拿一包啊来吃，好、哦、来啊！这等于啊，青菜、水果内底已经拢甲你囥甲足，拢足十层啊！哦，应该有诶，拢甲你淋落啊！哦，你要补充钙质，要顾目睭，要预防生生遐有诶无诶，这内底拢总有啊！我内底拢总有啊！你外口唔免阁吹啊啦！哦，天天有蔬果哈，天天有蔬果，即卖唔免阁像较早阮二三十年前拢教人咧教预防诶，迄个
1: 关于癌症
0: 诶青菜、水果、生机饮食，教恁安怎教安怎食，哦。
1: 所以即卖时代咧进步，大家拢足无用诶。
0: 对，
1: 因为你大家要看
0: 你诶青菜、水果，你看袂掉我家己有咧食诶人，我看到尾我嘛烂落。
1: 系啊。
0: 好啦，所以我甲你讲，我即卖甲你拢甲恁传遍遍啊，含酵素，含酵素，酵素拢甲恁淋淋做伙，悄悄做伙啊。你食着也袂冷，也免惊伤热，因为安怎讲？这款的人未用调配的人啊，我跟你讲，凊彩杀了你吃，你吃到尾啊，会救卡筋老，你困一下中昼，老水水暖水，啊，吃到尾啊，那阿哥来你洗，吃到尾未洗，迄些那因为你吃了伤过冷呀，好、哦、来，所以这蔬菜水果要吃，关键足重要的哈、啊，来你注意听，咱即卖含电话无同款哦，电话是内底一盒内底有十包嘛，啊内底。内底一包是30克，吼、哦！我即卖买啊，想想诶，一包叫恁两食两工啦。你别安那为人讲，阿红阿红，我这做麻烦啊！真侪为本身已经咧做化疗诶人，拢一工做一包就食完啦。大概学罗加，真正学罗加，你要食到这完全保留着每一项青菜水果内底营养分拢无去互破坏掉诶，真正干那一支呀，干那一支。你讲我都敢当我开刀刷，敢当吃无要紧。
1: 多啊，一个大姐，
0: 你注意听，你都含你的西药加二点钟
1: 了，二
0: 点钟了，拢无要紧。
1: 那你问我会使讲 A 啊？
0: 过来第二项，就是讲你唔好搞偷牛奶。我甲你教好势，你绝对唔好偷牛奶。啊，你也听到人别人你讲牛奶甲偷了，我啊，你若认为会使，你就甲偷。啊，我诶，你卖搞偷。好、哦，因为我内底青菜、水果难做单的，青菜内底水果 A 六四、A 六四加 A 酸，拄到牛奶会产生草酸钙，这类是袂安怎啦？以后你会加一种毛病叫结石啊啦。
1: 较容易结石啦。
0: 哦，我拢爱甲恁讲个详细。来，这退等于吼，其实一工一包都有够啊啦。哦，你像人台北刘大哥，伊也是建筑的，人个。我嘛不是啊，讲你这算有钱人，你吃，伊讲唔是，贪甲病甲要死啊的吼，
1: 身体
0: 过度掉啊，度掉啊啦，都去检查咯，都大肠癌、胃、四期啊、胃期啊，所以伊讲度掉啊，就是啊。

0: 安尼食，伊一工两大包，伊是三十公斤的哦，一工食两包哦，食到拄啊个顶工啊，就你偷啊，食到拄啊过来叫阿公，你阁偌久，我阁只要半年，伊讲你甲我寄两大组来，哦，这真正爱食。啊，咱逐工都上本来食青菜、食水果呀，你是安那唔买起来食，对无？这青菜、水果拢甲伊传遍遍啊，对无？来。内底毛白灵啊啦，就是作者我阿未甲你讲啊，白灵啊啦，大白菜、小白菜、大脑甲你淋啦，蔬菜、水果嚼着，治病免啥药。来，咱的五蔬果粉啊，一盒即卖甲你改价呢，你都唔免付啦，一工就是一包多，一包多啊，伊这一包拄啊十五公斤，吼、哦，啊一工一包，一盒内底有20包。20包，一工只要一包，每盒因为你1800块，啊，一边三盒多偌济，5400。哦，所以我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爱起价呢，我免啊起价。伊讲咱即卖加一半的包装的袋啊，甲即有诶无诶工钱呢？哦，本来落十遍，机械柜啊，服务一个30克一包就包起来啊，即卖是爱搁加一遍工呢。
1: 算甲你即马甲你拆开两个，你
0: 较
1: 唔免
0: 多分。所以我阿你讲，即款嘞，拢阮由着阮花园同阮公司家己吸收啦。后来三盒原价爱5400，阿芳同款无甲你起价，优惠你3500块。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佫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五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有人讲阿公，你来无送物件，实在是真正无阿多送啦。这送了真正倒塌啊！哦，送了真正倒塌。我找物件拢台湾做的较济，而且拢好物件，这真正无怎送啊！我问厂商，厂商也无阿多啦。你也无阿我起价，对唔？啊，所以无怎送。来，啊，你那边爱大做的五阿。3500，十盒是唔多7000，
1: 对，
0: 7000诶，你收到拄好12盒嘛，佮加送两盒，优惠你7000块，我送你产品较重要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一工只要一包，癌症也离你，一工只要一包。保持着身体健康较重要，一天只要一包哈，你三高绝对袂催你，吼、哦、高血油、高血糖啊，够啥高血压拢总袂催你，吼、哦、这一天只要一包得啊，即卖即个量是上拄啊好个啊，是有较超过啦，但是足拄啊好个啦。你安怎食，你就食无遐个蔬菜水果的量啦。来买电话寄起来，紧个卡哈，吼、哦、五丝果粉。哦，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问看青菜、水果安尼食，有法度食甲，互你身体，互你真正我阿你讲啦，百毒不侵就对啦。哦，啥物更加歹诶，迄个癌细胞都无法度侵入你诶体内，因为蔬菜、水果你食，就是你食内底植物化素，哦，内底植物素，来，0800318009，我来讲上好是红阿婆拢做伙食啦，我无骗你啦。你唔好讲阿阮翁食，还是阮某食，我连讲话你丢丢咧，点这将来你怨叹，对不？来，所以唔免多提供上食，上好是红阿婆做伙食，一工只要一包，只要一包。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啊卡，啊我甲你讲过啊吼，因为我这边无阿多，这边推出了。无法度讲，互你安尼3-4个月就搁促销，迄无法度，因为我讲我即卖咧单兵日了，
1: 哈、嗯，
0: 单兵日了，明珠诶未使无参，明珠诶是一种足好诶青菜。好、嗯、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寄来警察卡，哦，电话寄来警察卡，我甲你讲啦，
1: 好啦好，
0: 人别人去你做化疗，你唔免去做，你就过大啦啦。人别人讲我已经钓到啥？你未去钓钓，安尼你就记得啦啦。来，0800318009，你唔好搞啦，生锈的地哦，生锈的地内底破坏掉内底，诶，这个矿物质， 甲维生素，哦，甲伊即个活性嘅加素去破坏掉。

和你用温开水烧烧啊，无要紧，上好是拿冷地刀，拿拉好线，那你啉青菜汁的啦，哦，那你啉青，啊会臭青咩？无会啦，我内底就解调你讲解南加索、南百香果的粉类、黄奶粉类，没有你看，没有你迄个味啊，未去食着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青青、那個、味，啊，无迄名字了是偌臭青、偌歹食的呢。哦，拢甲你用冷的呀，啊，无透牛奶，我阁甲你交代一下，来，买电话机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机哦，电话机哦，我阿你讲啊，照这个电话量，两公两公是应该无啥搞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

0: 来，咱这爸母啊，紧好嘿，因为拄啊你听电话啦吼，咱这个村里，咱这个严重，咱这个以前朋友卡电话来，因为伊嘛拢在吃这啦，哦，伊包括因爸因嘛拢在要吃，我甲讲啊，你吃遐济呀，伊讲哎。真正爱食呢，
1: 伊食这你平常时安那食，
0: 真正爱食呢，
1: 真加真好哦。
0: 第一点，咱食无遐济青菜呢。过来第二点，伊讲啊，即干那你清，你家你清肠啊。人讲你排体内毒素有哦，伊讲这毋是干你排体内毒素呢，过你排一挂垃圾菌呢，这真正好用呢。哦，伊讲食了哦，伊安尼因母啊吼有个观察，因为因母啊有糖分，你听无？你话食年头冬，啊皮肤真正较歹，会较会安尼白，啊嘛较有斑。人因母安尼一讲，拢伊讲哦，伊拢较疼。你伊讲你顶回包装三十公克是也足无方便啦，吼拢食一半，啊明仔载再搁透一半。
1: 对，吓、啊。
0: 伊讲因母啊，因母啊。
1: 咱建议好，咱一路啊。
0: 对啊，我唔只个建议讲安尼做，爱做安尼倒啊。啊，因母啊，食较只卖吼。伊讲，阮母啊，食甲即卖，即个皮肤偌水呢，差有够济济，啊，精神嘛，加足好。我甲讲，本来青菜水果你食，你甲看，拄啊，我咧甲讲，你甲看咱新冠的时阵，卖讲咱台湾，全世界，大家嘛咧讲，讲青菜水果一定爱紧食，啊，佮食较重的，因为咱人啊，得新冠了后，就是体内开始咧发炎。所以足济人得新冠过了后的人，足够得啥得皮蛇，足够得皮蛇，较紧的啊，等于较过来偷来吃嘞，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吃三天的青菜啊，吃个三天的青菜，甲水果你吃无一包的量啦，你吃无一包的量啦，安尼你听无？这真正阿峰，你含阮党的讲。这边啦、啊，讲过那边，啊，我先跟你讲的吼，恁拢爱注意听，因为我后边要推出，可能爱让你半年后啊，因为明日了未有，明日了未有，啊，你讲叫我凊彩去干买明日了，等下互恁食，哎，我无爱，因为我这我拢该知影拢啥物人咧种，去对体，哦，我才有用这个物件，哦，咱要食身体健康诶，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冷先好了哈，
0: 空八。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咱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啦，哦，过健康啦，啊，这开少钱，过咱人的身体健康足重要的。哦，你若讲今仔讲你等于要食这个物件，你讲阿红啊，啊，我家己买青菜水果等下加，我买单给你加。我买单给你教，教你安怎教？问题你教起来，你敢有法度安呢？无可能啦，吼、哦，无可能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啊，我跟你讲哦，有的人你讲，那我当啊，医生当开刀了，敢当吃？无要紧啦。我紧啊，你做良心嘛！啊，伊个啥？我做化疗完，甘糖食无要紧，啊，拢无要紧。好、哦，你啊，你后你食药啊，中间啊，甲人一个倒啊，因内底有加数，甲人一点钟，安尼倒。好、哦、啊，你后你食，你家己有迄个毛病，你做化疗、电疗的人，你就知。你有脂肪肝的人，你绝对爱食。你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人，血油伤过悬的人，你绝对爱食。后、哦、来，你腰子歹，你腰超歹，你的这胃较歹、肠啊较歹的人，你绝对爱食，因为内底最主要内底植化素含量超级的，加两项都超级吧，对两项青花啊菜，加这个也做啥？加这个乙肝胆，都足好用的啦。哦，都做好用的呀！你有糖分的人，你家吃无要紧，哦，糖分的人第一可能爱泡较少的啦，哦，因为你那糖分的无西游记的人那边吃，
1: 西游记人最
0: 用，哎，你最用
1: 最
0: 泡较少的，
1: 最泡较少
0: 的，我这做油的，哦，做油的加料做油的，哦，啊，你泡较少啉落倒啊，哦，你会感觉讲你的体内。包括唔是讲你家你清炸清变粪扫呀，含你的血内底垃圾拢会当家你倒病的物件，都是干那制作。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我甲恁只爸母啊讲，明仔载我将过户了，甲你讲，讲食这类物件，每种。青菜内底，咱所要爱的物件是虾米物件？啊，要安那顾咱的身体？是安那蔬菜、水果，包括咱台湾的卫生单位、世界卫生单位，一直呼吁你蔬菜、水果一定要吃好够，因为咱每一个人吃拢无够。准了你吃，你就好啦。你逐工足够吃青菜、水果足够吃，但是你青菜拢差了严重，你吃迄个青菜，等于你吃内底吃。

0: 必须您等第二排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长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二三五四，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上方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谁的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守护。

南都亚克，南都亚克还是澳湖现在这台湾澳湖之王温金龙音乐家所演奏的。这个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一遍，一遍是两点一句，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一句，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五五千赫，那是网络开始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中华之意，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高雄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无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一次收听高雄列车节目。啊，今天是风台天，这个风台虽然无。无定力啊，但是有对咱台湾北部海面啊，随风给人去海面也贵，所以讲今天又再起来时咯，常常我比较上班的时候，风真头一半船啊，啊雨啊真大，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啊这风台家在无就变吼，啊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真感谢。咱节目要开始的时候，第一名卢青龙先生。罗中南先生是在咱中华的山路吼，而且人高于老师，脚踏实地，而且认真拍拼，脚踏的做恶趣味，车程超程，车程跑程，功夫一流的吼。啊，随后有闲的退休啊，拢去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拍电话甲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伊二千金，罗秋元小姐吼，啊，继续落岗，啊，即卖人登去落岗吼，啊，都系用手机在听咱的节目。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卢秋元小姐啊，卢青龙先生，啊，卢青龙先生，我怎么用手机啊听啊？用手机啊听啊免钱啊！好啊，再讲叫人的数量，个设定用手机啊个设定，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八五五千赫，时间到，哎，个二楼啊就开始听，个再就用收音机听吼，收音机听啊，跟你聊啊，一些工作室。也听较清楚，啊！来伊徛机也听哦，讲较未清楚，啊！怎么用手机也听我真清楚？感谢咱卢青龙先生。新北市关怀市中正新华电台的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拍电话来告用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好，讲洪台天再也卖出门啦！啊！都在听咱告用的这些节目，听音乐，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是中正生活台协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吼，关怀咱听众朋友吼，我洪台天莫出门，大家爱平安，真感谢吼。咱新北市劳工局，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去邦桥区公所，邦桥区公所就是新北市邦桥区附中路邦桥区公所，邦桥区公所是咱古庄。捷运站有车，啊，邦桥区公所一楼倒手边的边仔门的后壁楼梯卡，有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吼，拜甲拜五拢有啦。啊那那日假日还是节日还是放台假拢无，拢休困吼。啊，明仔日拜一，咱拜甲拜五，这一时间中个下晡四点，拢有四帐篷桥底下服务，而四帐篷桥吼。因为两年专业的训练有提到这条，这是叫做始终专业按摩。

专门的按摩就对啦。刚我认为啊，好朋友，你有咧按摩，按摩对咱这个肺循环症有帮助，一减一个，啊，佫帮助即个世上朋友助力更生，赚钱也是家己。啊，好朋友在多多，或者世上朋友旁听。啊，那拜一在一起到点个下晡四点，全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等协会前理事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在服务也在拜的游客，啊，好朋友关心弱势团体，多多个视障朋友捧场哦。卡扎是明暗的人未使了了，不要讲开放，啊什么哦？这个视障朋友一点零相遇一落千灯啊，政府用心良苦，提供一个所在的帮助故宫所的哦，啊好朋友啊关心弱势团体，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团婚宴，啊，不是日落西山，日落西山。二三共七共四方哦，共用的些联络电话，怎么不应该你先拍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咱新北市关怀是中者，新华镇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要特别甲吴友本赵处长请安，真感谢，继续收听富贵昂。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真是听到表哥，我咧唔系听到迄个北岛哩麻烦先生吼。都话咱北岛哩麻烦先生又拍电话来，哎，讲个朋友吼，啊，邀请去南部啊，住一阵嘛呢。啊，跟从即几工跟得来，就随拍电话来，甲高雄的些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候，真感谢咱北岛林阿万先生，这林阿万先生真少见哦，伊是在里桃园关里面人，我在在里北岛，哎，拢时常登去个故乡，或者个出面隔壁阿姨啊，登去斗拍点正哦，这北岛林阿万先生真多谢，多谢咱北岛林阿万先生，真感谢，谢谢你哦，而且四贵人哦，这确实真赞，这二位贤爱哦。啊，刚才等个高雄，家看看哦。啊，这个无时间，想就拍一下电话，关心其他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拢爱关心。啊，那个其他人多少岁，你也看伊面色。我安哥恰是外面全拢身体健康不？还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嘛，爱啥脱灰，干好干未去？啊，你就带去大经病院检查。大经病院拜六无去困，啊，你拜六无上班。拜六早起时间了，拜六早起时无去困，啊！你拜六不上班，带你的时代人去大金病院检查，再来彻底治疗，再来对症下药。哦，时代人也治个你也珍惜，是你的福气啦。今感谢好朋友收听哦，今日洪台天啊，讲一个当中啊，写第一道句哦，啊，这洪台哦，冇出去外口啰嗦，啊，大家看海鹰，啊，有甚至去钓鱼，啊，去啊。上石头，迄种足危险的代志啊！烧水也都唔好，人讲甲你禁止，禁止皇帝天别当去，啊！你定来要去，哦！哎，海风云环境在地环哦，准备罚款哦，你要注意哦。我这就是要甲听众朋友讲，风台时阵唔好去看海洋，唔好去海边去耍，海边去钓鱼，哦，去啊，上水捡石头，拢唔通，哦，这安。

全着紧，身体在完善，身体在健康吼。风台入境，北方的路径，海水寒冷，普浪海涌，冲上花顶，喷一个车破冰，受伤红肿，惊险情景，注意反省，唔通用命，安全着紧，平安完整，为客工用。好好，赶紧来看反应。我身体真健康。好，我徛在这宝马顶，赶紧。好，那海鹰有哪样骨头美观呢？五米、三米啊，冲了，佮冲一个冰啊，落啊，你佮冲海底你就害啊呢？啊，你佮冲个霸道啊，你啊，弄个外国去抓啊，个个都好啊嘞。啊，你啊冲海顶，海水内底个流去啊，就惨啊。所以讲，绝对风台更不。海上风台更无啦，发布时你都冇去看海鹰啊！啊，这样子风台海鹰较大，啊，看你就容易讲危险性，冇去哦。讲风台入境北方的路径，海水寒冷，普浪的海鹰冲上岸顶喷七八遍，受伤红肿，惊险情景，注意反省，唔通用命安全着紧平安完整。哦，弄个车破病或者受伤红肿的，而且讲下面情景也反省，你唔通靠你用哦，你平安上在重要。风台来来海，风台更不啦，发布时都唔当去海边去生水钓鱼、生酒草，而且佮要看海样，千万不过平安上在重要。真感谢，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婴儿常用名为来欣赏，上官情泪。二三共七，共事不我，共享列车联络电话，啊，恁共享列车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这黄昏思乡吼，啊，讲者伤紧，讲是上官情侣吼，上官就是后手才是。真感谢，感谢好朋友，这二位开始赞吼，这弦啊，要弹这弦啊，真少。哦，这较早这珍贵个保存起来，怎么有市面上拢无啊？真感谢，啊，对啊，咱住伫这个新庄吼，老无云先生一个张素金小姐吼，这个样啊，无开始受人尊敬，自立自强哦，认真打拼。啊，确实是真不简单呐、啊！啊啊，创造一个、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尤其张素金小姐吼，乐器、歌唱，总真好。我定来参加歌唱比赛，拢前三名，好且确实是一个人才哦。咱老吴云先生个张素金小姐，啊，拍电话听众朋友请安问候，啊，讲当中啊，这个风台入境，或者无情的海鹰。哦，这种名，这个就无情的海鹰，我、哦、看海鹰真危险。哦，啊，大家就讲一些妙计，吼、哦，加感谢咱张素金小姐，吼、哦，这新增的无人是这个张素金小姐，加感谢，感谢在听咱的节目，吼、哦，啊，就是张素金小姐是多才多艺，乐器、歌唱拢一流的，吼、哦，确实无简单，加感谢，感谢咱的老无人先生个张素金小姐，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恁高友的车节目，非常感谢吼、哦！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时代人的生活起居吼。啊，那真久唔登去高友，孝心的回来，加减加一寡，和时代人做收费吼。真感谢，恁都这么的过来收听，那就上官情侣吼，都话讲上健康唔掉。二三讲是讲是帮哦，高友的车联络个电话，恁高友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上官情侣，谢谢。

咱中和因山路哦，唔存买啲树，阿拍电话来个高雄的社区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洪台天哦，唔爱出门哦，真感谢，咱唔存买啲树，咱继续去欣赏好听的音乐，无言的爱。

感谢你收听吼，故乡的节目，这二胡演奏哟，现在开始听起来真轻松，真感谢。对咱。

张勇先生一直住在中和，伊故乡是伫中华报道，啊，怎讲说北道吼，甲澳哥中中诶澳哥吼，周边港单有约啦，啊，伊就退伍了后来中和家创作事业，啊，国语老师卡达是伫认真拍拼，事业有成，啊，怎啊退休啊，啊，拢听咱故乡热切节目吼。啊，中央台咧高上咧讲讲，国语较有底啊，判别参机会，咱中央兄又是手诶功夫做无坏，哦，真感谢。啊，那中央兄个中央叔啊，拢会听咱高雄热切节目，啊，拢用手机啊来听咱的节目吼。那、啊、手机啊，爱网络啦，啊，话讲老人机无网络诶就无法度。啊，你若无用电脑，若用电脑吼，还使啊。啊，电脑拢有网络诶，啊，等下叫你的时事啊，甲你抄好，啊，等时间到，开关甲开咯，啊，就当听咱广东的这节目吼，真感谢，那你卢庆龙先生这么讲用手机来听啊，吼、哦，伊讲我用收音机哦，伫个工作室有一种聊来啊，就听，啊，那坐伫楼顶二楼啊，听得比清楚，那么该用手机来听咱的节目，啊，伊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等于六港中华。哦，中华六港哦，啊，都啊拍电话来，伊也伫啊咧听咱的节目，真感谢咱卢秋元小姐，啊，个咱卢琼龙先生，真感谢咱钟英兄、钟英叔啊，哦，拢在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吼、哦，啊，都咱棒球吴先生哦，真感谢，啊，别高雄的这个平平安的问候，啊，讲东东啊，好，我哩高雄的这做这久咯。我十五年啊，你啊那好久哦，那民不电台做十五年，啊，你这回应你的广播节目呢，啊，你我都做这久哦，啊，真感谢，爱讲时间嘛真久，时间一日拜一拜两点真久，但是唔过我九点我出门哦，啊，等我厝要一点，早啊四点真久。安慰哦，啊，四点真久，这中午也坐三轮车，也去行路行窄啦吼。所以讲这啊，就爱时间吼，而、哦、且、啊、感谢感谢好朋友吼、哦，收听来民本广播电台，这已经十五年啊，已经八位吼，真紧。那邦桥已经电台十几年，啊，到头都二十多年，啊，种感官非盈利的广播节目。哦，所以我们的宗旨是更华人两向先，鼓励中学主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活路。咱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行善，体育社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按摩。啊，推广时尚按摩就上要紧，因为这较早是明暗的人未使按摩啦，未使讲年龄，那么讲开放哦，在视障朋友。哦，阿爷变就咧，一六千吨，所以讲咱的政府啊用心良苦，新北市这个劳工局哦，辅导的按摩小站，伫邦桥区公所，邦桥区公所就是新北市邦桥区互动咯，如果服装这一站楼下就看到啊，一楼的，哦，邦桥区公所一楼的，杜秋平的边啊门楼梯卡，拜一甲拜五，按日假日拢去困咯，拜一甲拜五在一起，甲到下晡四点。那有视障朋友底下服务，专业专业的哦，把酒无看到，伊跟他俩点卫生，而政府可以要做的更新，一举之中，而发挥伊功夫一流，那赚钱的起家底，啊，好比有你做的俩点，啊，你比较捧场起来，一竿子搞，啊，俩点最会循环啊，优生不听俩点，讲一改善呐，啊，可以当帮助就试探地，或者视障成票，视障朋友。一当做些更新，趁钱的起家低，啊，好朋友多多捧场。啊，明仔在拜一的吼，拜一的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北镇内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的服务，明仔在游去。啊，拜一，甲拜五拢有，啊，伊就跟他拜一的呢，九点甲四点吼，那个市长朋友捧场起来，真感谢，啊，政府用心良苦，啊，两个这消息讲我大家知，哦，感谢，谢谢你。继续收听，夜夜为你失眠，失眠啊！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收听，谢谢。

北岛林阿班先生吼，讲虽然老师跟他讲一个非常探妙的大义大苦哦，啊，虽然老师跟他讲，咱帮叫赵志忠啊，发动大家各样的亲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啊，要甲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像我等下陪同理事长这份梁先安，啊，讲吴有本，讲定会行路啊，踩空，啊，做唔来较好无？好，大家吴有本问好，加感谢赵志忠，真多谢，谢谢你，咱收听无言做我娘。

二虎开始战哦，咱中湖朱铁志刚有德路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库朋友大家问好，有德路做人开始袂歹，通人有路哦，啊做好你也做有礼貌的哦，啊就开始命不简单，有德路才感谢有德路，咱继续收听，超美人。

草莓若加工，这是真戆的代志哦。这是加工爱食草莓啊，鸡拢爱食草莓啦。啊你，你个人一个毒螺丝要吞落去，敢若像他们聚会哦，他们聚会人全是酒力啊，啊你酒驾哦，这毒驾。所以这个草莓来给讲，阿头毛起会反观的，危险的代志绝对莫做，安努力就地方公司玩，收听牛的歌。

时间管理哦，咱个电台差不多，首先呢，再个多等下现场哦。咱听起起，我就为钱多死命，生命上重要哦，唔好为钱多死命，身体健康平安上要紧哦，感谢。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穿洗手换衣服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
9: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歌声乱整哦，这就是舞曲哦，这跳舞的用的综合舞曲，歌声乱整啊，这个讲我是探过的，啊，这来问咱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良老师，伊这个在咧教舞蹈，伊在怎样？这舞曲的哦，叫做跳探舞的哦，这跳舞的种种啊不一样，唱歌嘛不一样哦。加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的节目，高雄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就一遍。啊，一遍两点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啊，中昼十二点，小人说两点真久，中中啊一条选举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五五千就播出，那你网络广播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让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同学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继续社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服务。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能单元。报道高雄是文化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陪伴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再次出。

收听高雄的节目，真感谢。后礼拜就进入农历七月啊，真紧吼，而且是风台啊，对咱这个北部的海面安尼是过，所以讲今日雨自尊自尊，风啊自尊自尊，大家要注意，尽量卖外出吼。真感谢，对咱有道路讲啊，东东啊，你风台顶下去哟，哦，这不多，这已经算久啊。十几年啊，在民主年代的时候十几年吼，真少黑困啦，啊黑困就拍算去啊吼，那些电台算来做的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非盈利的广播节目，但是咱是算讲看华人人向善啊，鼓励的话，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能量，和咱的爱宣传啊，所以讲你若无来。还是同款哦，所以我们的慢去一定有来啦，大部分拢来个济。真感谢尤多路、赵祖宗，或者你妈万先生、钟英兄，大家拢咧关心，讲洪台天地啊，各位真多谢，谢谢你继续关怀、怀念、音乐、心思、写人灾，这舞曲演奏哦，跳舞也要跟跳哦，这也是探舞哦，这来问咱罗州。中山路一路的单门两单老师在怎样哦？二三共取共事办哦，各用的家庭老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黑舞剧演奏的吼，新书写人知，好吧？讲就爱问老师，啊，老师有拍电话入来吼，在伫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勇先生，伊讲是高雄的勇，伊个代是做目师傅，做目师傅到处装眼款的吼，拢装潢的，做目师傅可是无简单，爱设计吼，爱顺爱插个仔，啊，个抹糊啊，啥种种，确实有影是功夫一流的吼，那你。但文用不用听，个造出庄稼做白个吼。而且，咱罗州道上一路的但文用先生吼，伊入伊个时间吼，啊，个教人跳舞，啊，都甲问讲，啊，这是烫火勇士，哦，可是无简单，这老师哦，一听就知影，感谢。

那你陈文荣陈老师拍电话给教育的这些好朋友，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讲洪台天哦，尽量莫出门啦，都要听教育的这些节目就好啦。主要感谢你文荣兄，陈文荣先生真多谢，谢谢你。啊，这就对我赞哦，无力，这讲恰恰哈，这恰恰感谢。二三讲是讲是帮哦，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什么谢谢你，咱高雄的车现场播出，多谢。

这个开了瓜，真轰动门口，惊动武林的武力。真感谢好表兄弟，咱共同的这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哦。今天二龙六一龙两个一起的，哦，而且七月会搞啊，这七月十个台湾报道哦，这是一个大事，这是民俗的，哦，这七月十个，啊，这七月十个是中元，啊，那将会十个上元，十月半就是下元啊。啊，上元就是天官赐福，赐你福气；啊，这是下水，中元，地官大帝下水；啊，下元最官大帝是解义，哦，这叫做三解公，哦，这三官大帝，哦，啊，这七月十五是中元二品下水地官千里大帝圣诞千秋，啊，所以讲，咱爱。就这个，因为这中原二品下水的关清一大帝，专门讲下水啊。啊，你若做唔到，啊，你用这个七月这个时阵去大经的庙事，有这三界公的，有中原二品下水的关清一大帝，啊，你个忏悔，自信的

罪过，祈求上天赦免你的罪业，安尼你就开平安。啊，做到了开顺哦，啊，囡仔大细也开听话吼、哦。啊，这是神人八卦，有时做脚步打叉声也无。所以讲，我做唔到，尤其是建筑业的吼、哦，啊你。人家政府规定讲，企业要用几分呢？阿门陀罗要用几磅呢？啊，你就要

跌当我生命不会啊，咱生命财产上重要啊，财产用处弄的是斗鱼，跌当是斗鱼啊，斗鱼讲啊，贷款的钱也够拿呢，看我玩弄了啊，所以讲哦，这爱改口自新啊，做些书面报啊，你若有做唔到啊，你有这個。中原疾病下坠跌款清理大掉，昨天讲下坠，和阿里去忏悔哦，忏悔祖先的罪，高阿祈求上天赦免你的罪孽。啊，中央啊，做些大义大苦来配合这个下坠哦。啊，所有好朋友，这个是忏悔会、慈悲会、孝亲会、感恩会、民俗会，然后这叫做中央啊下大义大苦哦，四级的七月十五，中原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口进步，佛祖给人保护，贵人给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库，平安富豪。哎，啊，这你哦，做唔到，啊，你反省，啊，你莫死不认错，一错再错，啊，因为你就背不起来。啊，忏悔感恩，啊，改口进步。啊，佛祖给你保护吼，那个贵人给你相助上要紧。啊，指点路给你行，父母来照顾。你父母若无照顾，你要到我们那做孙呐？对唔？啊，你来过行善正道，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做事业要做正道的，安分守己的事业，莫做伤天害理、危害社会大事，千万莫做。啊，那你黄金万库，那你金库吼。但是更自家的更黄金，啊，拢搬出来，好、哦、平安富豪，大富豪家人，确实无简单吼、哦。七月十五，中原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革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库，平安富豪，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请我阿叔。这个播音来，你再拍电话，2307-0485，感谢你收听，谢谢。

那有人想惊跋倒吼，啊个想惊拍无去，啊所以讲你呐，社会人吼，卖单独出门哦，爱时时一个陪伴，啊你啊千多万来为两个换，头家呐有单爱跟切起来莫跋倒，老人啊跋倒骨头当然真恶好啊吼，爱注意健康安全，继续收听龙树下。

风光消魂，安分守己，卖做歹代志，安尼嘛是有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收听，祈祷。

这木刻用到我真轻松啦，啊，这就是讲，或者你到底爱我不爱哦？这确实明白，这好好听的音乐。加个加哦，都要加难滴哦，也足无用的那面真快哦。这算讲中国电影属性哦，电影因素啦。这中国闽南街阿英子啊，这阿英子啊，大家拢捌哦。这阿英子啊，也听那个节目是咧。闽南街清蒸臭豆腐哦，还是照这清蒸臭豆腐是阿林哥啊，多少事哦，多少事？这个刚刚讲出国去吃土啦，哦，阿就阿英姐啊，八点来讲，甲赵处长问候一下呢。这阿英姐啊，可是无简单，人人好，好啊，出名级别拢做熟悉，哎，介绍足地听众啊，听那个节目吼，那时间要搞时，因互相电话联络，讲你过两日车就无要开始了咯。哦，真感谢咱中和闽南街阿英子啊！哦，真感谢，而且做人确实有影袂歹，大家都学路啦。哦，这人学路做到嫌真成功的一个人，阿英子啊，哦，真多谢阿英子啊！介绍足侪台中朋友，讲东东啊，你这节目咧更新的哦，真好哦，而且个非盈利的广播节目哦，无咧做生意的哦，确实真感谢咱中和。闽南街的阿英子啊，真感谢，谢谢你哦！伊讲个赵祖宗问候，真感谢。咱继续个收听，怀念的音乐哦，吼、哦，这种足古啊，足赞的舞曲哦。这些我都唱未煞。二三空七空四方哦，下面坐在听的这部已经唱未，他也点了再讲。二三空七空四方哦，感谢。

因来开始真轻松哦，这舞剧的唱袂煞。正讲正好朋友收听，都系咱北岛李阿万先生哦，伊是贾秀琼，伊定系等个故乡，家己厝边隔壁阿姨哦，到拍点正哦，啊，所以讲伊拢爱听啦，当作我先来第一道鼓的哦。这七二啊，七二啊，刚才咱讲出一个故事，第二道鼓，啊，这我话好一个名，叫做回乡探庙，啊，咱。讲到等于高雄看宝亭啊，哦，即回乡探庙吼，啊，咱阿文兄讲过，当中我阁讲一遍，我真久吼，啊，就等于去朋友遐南部遐住一阵啊，啊，再阁再等下台北啊吼，啊，拄好拍电话来，我讲好，有时间就甲你讲。啊，罗叔，即好兵当咯，苏太太还爱听即回乡探庙，啊，阁咱即三重埔玉林寺啊，吼，即。啊！我那注意早晨啊，爱听这个回乡探庙哦，真侪朋友，咱阿英姐啊，哦，真侪拢爱听这回乡探庙啊，请咱的好朋友做伙来收听吼。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吼，啊，那刘秋元小姐、刘清良、张文良理署长、张理事处长，啊，个咱这老务员钟少卿爱听这哦，个黄春迈、钟英兄。啊，个赵祖宗、姚德禄，啊个文良兄，啊个咱 TV 街出阵时哦，这个咱这阿英姐也是出阵时，都是三年半，伊讲听也清楚的。TV 街恁个老姐也嘛什么街哦，讲有啊 TV 街清楚。怎么来讲这大义大古七姨啊一个故事？这是在台北上班二十万件，爱等于故乡苗栗呀。时常常常等于故乡看因老母，啊！这山顶人吼，爱爬架，爱爬岭吼，爬山岭吼。这大义大古，这当中啊，写七字啊，这是故事。我有个好名，叫做回乡探庙。啊那这个文言文啊，啊那白话文就是讲等于故乡看母亲啊。哦，回乡等，啊，我开始讲吼，等故乡爬过山岭。秋华东书行个列饼，高顶都有人咧拍甘蔗，对后壁个看越肥啊！就像我自小的安尼啊，行去头前叫好声，阿母我咧一只，妈妈欢喜就一惊，大头看台北个万景，看母亲啊往左树行，要等个高阳看老母，哎老母都咧高顶哦，高顶个阿门陀，大妈家袂使拍甘蔗哦，阿那咸个。菜脯、咸菜，哦，迄条咸的，啊，你啊，金针、啊，菜花、白蒸的，古代人真咸，早起时啊，啊，拢食袂配咸蒸，啊，汤头嘛真好啦。上山期的菜食袂完，啊，白搭啊，就要干那滴，啊，普通时就摕起来吃，哦，啊，这，哎呦，等去看过，买物件。

也等于哦，老母讲啊，因个所有情绪上，哎，关系同事哦，行个啲病，啊，早间计早间行大病，同事有早间哦出去，啊，行个啲哎，关系啲病，老早人个食啲病哦，啊，所以讲就啊，家己老母喺后边边背一个看个，就知影讲是妈妈，啊，去个人母啊拍招呼，人母啊惊出嚟讲啊，这个文件啊，文件上死人嚟啦。哦，上次人去问，人都系台北嘛，啊，等于故乡即真实的故事哦，回乡探庙哦，等故乡被鬼耍呢啊，就挂东书行个列兵，高顶都我在咧拍剑将，你也别家看伊个背影，就是我祖上的安尼啊，家己头前就呼声，阿母你也是家，妈妈欢喜就是惊，大早看台北的万景。看不清啊，往左处行，这有正港的乡土味吼。那你苏太太来听这个阿文歌啊，听到相款吼，这确实有影大义大故的吼。这真实的故事，回乡探庙，感谢谢谢你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干一杯。二三空七空四八五，阿文兄，你有收到吼？多谢你，谢谢。

咱北大林阿伯先生讲，这有乡土味，这有感情的，听起来想起故乡的妈妈。真感谢咱阿伯的啊，的捧场，真多谢，谢谢你，收听咱生的本领。

多关心徐大良的健康吼，甲徐大良确实开讲的，啊，带徐大良去曝一下日头，这嘛是真好。听感谢，我厝边讲有咧听我的节目吼，那电视时甲看电视哦。真感谢，这是你在呀，忙前时。

时间的关系哦，咱这节目跟咱告一段落。咱后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收听阿。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而且的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is
12: 守护。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在喊麦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081-081-081，
1: 记住咱的空八一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些爸母啊，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些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吼，和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天那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为家人头甲幸春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伊那伫台北啊，听迄个日语我的声啊，未解清楚，啊，因为也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啊。电台啊，转未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阿花那嘿嘿也无甲坐来，
1: 好，你先等你哦。
0: 啊，感谢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啦吼啊！伫咱每一天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甲乡村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离岛拢总听得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马正阮的前辈呢，
0: 啊，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敢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啊。嗯。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啥啦？
0: 啊，欢
1: 喜
0: 讨
1: 着回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不是讲哦？
0: 但是欢喜的是安怎？你知无？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个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个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加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暂时咧卖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不相信，靠那边问嘞，
0: 看
1: 看电视台问介绍。
0: 安尼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啦。是啊是啊，啊咱实在讲啦，电视台因为它伊的广告实在太贵的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
1: 料。名家有好啊，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大部
0: 讲属实嘞，我拢爱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
1: 康，会当像阮的等待之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来的专员，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三皇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阿公七十岁生癌，食到107岁，因阿妈生癌食到105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黄敢维持。你看30几年哦，啊，同款靠三黄，和癌细胞降低，和癌细胞凋零。无论你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啊，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伊个猛暴性肝炎吼、哦。

0: 一千两百几，啊，我硬强迫伊一天食八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嘞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啊，十天内底，啊，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的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哎呀，
0: 来喂了，来。
2: 喂，嘉宏啊。
1: 哎，师姐，哦，足久无听到你点歌呢。
0: 师姐，你今日先来只早都用。
2: 我啊七十八早都啊起来饲鸡啊，嗯，
0: 哦哦哦，
2: 十点嘛咧，
1: 伊今日十点鸡啊，今日食饭，哎，枵死啊！
2: 但我咧，七八早就起可能枵枵死
1: 哦，枵枵死就对了。我起来甲你叫车啊！
0: 你今日要点歌还是要？
2: 我要点歌啊，嘛要俄罗斯产品啊，阿伯。
1: 哦，你真正拢不能在
0: 俄罗斯产品较重要，点歌无重要。
2: 是哦，嗯，对，我老黑啦，杜中王啊，
0: 杜中王
1: 哦，
0: 哦，张黑玉英妈妈啊，恁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吼。黑玉英妈妈呢，学了个会得志。
1: 对啊，巧。
0: 哎呀，本来巧姑，
1: 啊你想那在杜中王？
2: 哦，我就自己唔想压落，啊压落白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啊咩？
0: 好好，
1: 老啊。
0: 唔系啊，你还真少年呢，你叫我几岁啊你啊？哎呀！
2: 叫恁
0: 阿姨
2: 叫
0: 讲到，安尼吼，阿妹点什么歌？
2: 我讲歌，妈妈的撩魂啊！
1: 妈妈的撩魂，好，我带下来播上。
0: 啊，妈妈的撩魂非常的伟大哈！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哈大汉，那个撩魂拢走出来。
2: 我老母讲，我生来有问
0: 哈。对对对，
1: 是啊是啊，哇，你的观念加赞。
0: 哎呀，和我同款。好，啊，等下给你，
1: 等下给你安排哦，
0: 哈，安排哈，
1: 好，多谢你哈，拜拜。
0: 啊，我讲我这个产品，
1: 嗯，
0: 啊，要卖给电视台，和我内心的煎熬，头几个月，啊，自从签约卖给啊电视台了，我无一工好困眠的，啊，逐工都咧想，啥啦？逐工都咧想，想讲我一个遮好的产品，啊，卖给电视台。即个爸爸妈妈唔知买得起无？啊，我予遐济人个感情食好去，包括我个丈人致癌四期，食甲免挂钱免开刀。第二，咱个丽华妈妈鳞癌也食好去，啊，咱个赵志妈妈啊膀胱癌食好去，啊，婚姻上疼某个金丝大哥啊癌也食好去。
1: 即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啊、松富大哥，
0: 肝癌啊。肝癌，
1: 嗯，
0: 啊，原本指数拢降袂落来，
1: 是啊，
0: 哎呀，买去啊，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啊，讲伊是安怎有法度甲伊的癌指数降低，
1: 嗯，
0: 啊，讲真正，这就是家宏啊，找到好的产品给因吃，啊，但是真侪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啊，要卖真正的成本，讲事实啊，恁。要买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啊，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偌久？吼、哦，这才是重点。啊，但是家宏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啊，抱着救人命啊，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啊、我嘛要伫遮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着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啊、足久无讲，啊、我三黄就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拿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啊，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啊，所以讲。每一家的介绍报回来拢无同款，你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八种树啊的三黄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生水长顶管。
1: 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伊是三黄，桑树的桑哦，三黄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讲伊要爱姜黄，讲
0: 姜
1: 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三黄甲姜黄无同，
1: 无同啦。
0: 啊，所以讲伫只。啊、在此要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啊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的，
1: 嗯，
0: 啊，唔是家宏讲真正贪财，要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因为事实啊，我伫只卖 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啦，嘛救真济人，啊，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直接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诶过程，啊，来位廖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
0: 来，
1: 我来楼卡甲服务者。
0: 所以讲伫即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爷爷深淡啦吼，讲真诶，我昨暗含伊讲啊，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未甲变变叫逐天电话接袂哩、
1: 啊，
0: 我咧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诶伫电台，伫电台就听我讲起了好，啊，非不得已已经。
1: 啊可感觉现在伤这着歹命的人有够多。
0: 啊，我跟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
1: 是啊，是啊。
0: 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
1: 嗯。
0: 这就是咱这个婚礼的阿秀阿妈妈甲咱点的，吼、哦，伊本来就是我那生癌，食咱的三黄食甲作战，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来，那是有一天啦吼，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家鄉受恁疼惜支持，啊，会当予我的电台愈賣愈多吼，啊，爸爸媽媽的温情功勞愈天懸愈愛心。若是有一天有更好的產品，啊，我一定開發來予爸爸媽媽，大家食健康食平安。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嗯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
0: 嗯，
1: 啊，真正和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道电视买对看来，我直接跟你讲。
1: 啊嘛，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干那三黄吼，会当治癌的切，上少啊，伫医生出入十本以上啦
0: 吼、嗯。是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你中岛诶是做明星三日 TVBS。台式拢有咧播哦，
1: 啊！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卖啦吼。
0: 是啊，你冇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卖哦。
1: 啊，是杨磊甲咱做代言诶，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拢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转折，平均4分18秒倒地的人，因此遭受着身体跟心理的折磨。
3: 他们过个遐苦呢，我就来带有这个绝症，这种病系当然家己想要心卖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像这人都搞死啊！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原来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个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个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个报道，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等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面对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以为，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8: 这个三黄它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还可以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最高、抑制肿瘤效果最好的三黄。
6: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它一路陪我走过来，过去我在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髓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都是一份的福报，和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髓，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好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髓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都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3分钟一切啊，我挂个比死较艰苦啊。我那爱开刀我无个医啊。
5: 家己试刀听听咧，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就讲这灵感。
4: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4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

0: 我不能再给你抵了。
1: 所以这味蛋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就这已经第四季的我有法度个控制个拢唔免开刀吼，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蛋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0: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蛋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2: 啊，到尾咧怎啊好好，我都怎啊怎啊心照，怎啊较袂白掉诶，怎啊较健康安尼。这怎么个生活？因为我生来生个从头七十斤了呢，我进一百斤了呢。
3: 所以为着厝内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用这款奥秘哦，萃取三黄，再加入，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4: 不唔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在人民真正台湾专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跟我联络。
5: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这段啊，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啊，他都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啊，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吼，啊，伊大肠癌，啊，嘛是靠咱的三黄，家治好势，
6: 啊，
5: 所以讲，他都啊，伊出来讲真侪话，啊，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啊，讲实在，啊，伊老了男人，啊。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6: 感动的眼泪。
5: 你讲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
6: 啊，
5: 伊是免费甲咱代言，
6: 加
5: 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上电视，啊，我拢是一定先客户做考验，先客户做试验，啊，我讲你食好，啊，你再来甲我做代言，啊，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6: 无啥搞，
5: 哎呀，啊，我讲爸爸妈妈。啊，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6: 啊，那你讲。
5: 啊，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6: 是
5: 啊，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6: 是
5: 啊，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若甲你判断讲你存啊半当一当，啊，你甘愿买来吃？
6: 我甘愿，我死买当做话买伊，我100万甘愿去起起来开开，我食看好下，我嘛要试看卖啊。
5: 啊，所以讲吼。啊！直接我就是要甲
6: 你无试，你无你唔知呀、啊，你要试看卖呀、啊。
5: 你根本唔免试，
6: 对啊。
5: 啊，
6: 但是
5: 你
6: 种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要安怎，
5: 因为
6: 我
5: 试看卖。到家来都唔免试啊，因为太侪人替恁试过啊。
6: 嗯。
5: 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到今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即我有听到50个啊听友以上卡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
6: 嗯，
5: 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为大肠癌转去到肺癌，
6: 是，
5: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9，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诶！
6: 对啊，每一次，你查某囝也替伊欢喜。
5: 啊，每一次啊，孝顺妈妈啦。
6: 是啊。
5: 哦，杨孝顺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诶，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毋是我讲诶，是毋是事实？
6: 嗯。
5: 啊，阮头家有讲吼，啊，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啊，咱有不明诶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6: 讲，介绍类袂啊。
5: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哦、讲啊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若有5个人甲你娱乐，5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6: 所以咱现在爸母啊，你也用过。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又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5: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6: 哦。啊，加红的咧。
5: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6: 是是是。
5: 哦，咱讲真正。
6: 因为人 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啊。
5: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尔，
6: 无影遐
5: 侪人要讨。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无影人就一定爱家己加房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诶。啊，电话恁真正若有需要诶，有需要三房食了袂歹诶，你卡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卡吼。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一拉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97，特价2980。恁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拄啊买一拉？系啊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来话了。
6: 阿祖大哥，来，你在干净呢？
7: 系啊系啊。
6: 来。
5: 啊！你食了哪？
7: 然后食了，改善都起来了。
5: 啊！你有
7: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搁愈少。
5: 完全愈少啊啦！吼。
7: 对。
5: 好。啊！你有需要无？
7: 有啊
5: 有啦齁好、欸、来安尼好好
6: 谢谢你齁齁你先等
5: 来出位妈妈
6: 出位妈妈
8: 你哥哥和我见证呢
6: 来
5: 三黄吃了安啦
8: 喔高雄啊我那个齁三黄齁把你买三座的一座座的啦
6: 是
8: 啊我顶回齁生那个皮爪无
6: 齁对对对
8: 我有问高雄啊
6: 是
8: 啊高雄跟我吃那个一支那个齁吃得有够紧的啦
5: 我是高雄本人啊
8: 做囡
6: 仔
8: 呢？
6: 安尼哈，
5: 多谢。
8: 你
5: 大本的呢？好，
6: 多谢。安尼，我谢谢妈妈啦，
5: 加
6: 温你哦。
5: 来，为了婚姻上听不？
6: 金丝大哥，
5: 金丝大哥，
9: 你跟他头家讲，这未使无要弟弟啦，
6: 未使无
5: 弟弟。
6: 阿你吃了安那？
9: 结果太卡少，唔爱爱学只只。
5: 安尼哦，真正赞啦哈。
6: 阿你吃了好不？
9: 啊，他讲我太太，我太太都
6: 黄公啊，
5: 黄公啊，就好去啦。
9: 我去加迄个巴肚啊，巴肚啊，病也好，伊叫林明星哦。嘿，是啊，你甲其实甲讲，十分是讲，要其实讲，即个系要传播伊啊，无啊。
5: 安尼好。
9: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啦。个甲迄个疼，你甲讲，伊点样甲送噶啦？
5: 哦哦。
9: 我前日拜人讲，讲哎呦，怪怪。
5: 嘿。
9: 啊，怪怪，讲到是好事嘛，是好事，只不过迄个民政局迄种唔掂吼，伊讲夹夹嘅，
5: 是，
9: 你唔能走，我伫咧拜，我要解七片来验，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啊，只太怪怪呢，啊，讲叫我加去多一礼拜，啊，都好，
5: 安尼
9: 吼，做十个哎呦，夹嘅，也好嘅呢。
6: 哦，厉害厉害，
5: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哈。
9: 讲开哇，你创这个价好咯，你个价太高，但是迄个有这个，好好好，你家里还有价好个啦。
5: 啊哈，
6: 多谢多谢多谢。
9: 我唔敢定你好哩。
5: 我知我知，
9: 我
6: 蛮
9: 好。
5: 哎
9: 呀，送这个都欢喜。
5: 好，
6: 谢谢谢谢，
5: 多谢多谢，
6: 多谢咱金丝大哥哦，感恩啊哈，谢谢。
9: 头家蛮不会的啦。
5: 好，
6: 谢谢。
9: 不就蛮敢省钱，无只老伙仔讲见你我啦。
5: 我知道，那电视台一拉都未过六千啊，系啊。
9: 再讲，无你妈几家未过。
5: 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9: 好，
6: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10: 对，
6: 郑国大哥。
5: 来了。
10: 你好，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6: 你等一下啊哈。
5: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红，嘿。
11: 讲听着，你搁爱百五个字，我赶紧把迄个，我只哦，迄个姜黄，你大概有用，我拢一大撮的。
5: 我知。
11: 啊，介绍啊嘛，要买两撮吼。
5: 嘿。
11: 啊，是拢互人食啊，啊人，迄会知我表小妹有过过来。
5: 嘿。
11: 我问看啊，迄孙安怎，今嘛，伊讲啊，得盖好势啊。
5: 盖好势啊。
11: 到我病院去。
5: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去哦，只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11: 宜兰
5: 迄个啊，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11: 我这顺心不衰的隔壁，
5: 好，好，阿妈安尼简单
6: 就好，简单就好，因为这个很甜哦。
5: 今做侪人卡电话，侪
11: 人食好，过迄我行的赛车，因啊吼，啊食好，
5: 安尼吼。
11: 我家己嘛背住啊，介严重啦。
5: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6: 好，好，好，谢谢阿妈。
5: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12: 算卡，
5: 好，算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伊啦，哈。啊，看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 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

0: 个三房
1: 会使
0: 来
1: 改标真正是足
0: 侪，而且最后一栋啊哈，
1: 哎
0: 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回了。
2: 嘉宏呀，
0: 我嘉宏本人。
2: 哦，迄三房哦，
0: 嘿，
2: 我食一桌吼，
0: 嗯，
2: 迄灯啊真死咯吼，
0: 是，
2: 好呀，搁去检查讲。无伊啊咧，
1: 哦，遮赞哦！
0: 啊，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电话无铺无买呢？
2: 我也会啦，
1: 啊，也会妈妈，
2: 恁好，恁好，
0: 是，多谢啊，有做欢喜无？
2: 也好啊，我本来不空去哦，
0: 嘿，
2: 啊，生一落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0: 好好，
2: 今麦转食三碗哦，
0: 哎。
2: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无伊安尼，
0: 安尼
1: 吼，恭喜你啦吼！
0: 啊，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2: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0: 多谢多谢。
2: 我钱个来借嘛，会好。
0: 祝福你，恭喜！
1: 祝福你哦，亚文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0: 来，你要来，宝贵大姐。
1: 宝贝大姐。
3: 拍谢拍谢。
1: 来，你个。
3: 我线下呢。
1: 快，不要紧，不要紧。
0: 来，你要来，金龙大姐。
4: 你
0: 讲，我讲，
1: 金龙妈妈，
4: 都讲不呢哦，而且嘛，
1: 小安
4: ，哎，人家这里哦，
1: 你好，
4: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我做感谢的，
0: 做感谢
4: 的，感谢的，他电话讲我哦，
0: 嘿，
4: 正变今这个过年哦，要跋倒的哦，
0: 嘿，
4: 哦，跋倒都拢听，还佫再一路还佫艰苦安尼哦，
0: 嘿，
4: 安尼。干那卡，迄落有些痔疮啦吼，啊，佮干那卡疼，人干那想要生大肠癌嘛。我食了即摆较快活，我即摆佮家己买真多。
0: 安尼吼，
1: 是啊是啊，
0: 多谢。
4: 我头先嘛有家己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有家己买啦。
0: 是。
4: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家己买。
0: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4: 今日救人足济，你话你食了三百回。
0: 啊，多谢
1: 金宝妈妈啦。
0: 你家
1: 你家己用钱开的啦。
0: 你家我当收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1: 对啊。
4: 感谢你，上下你话无当做，人家有将近两个。
1: 谢谢。
0: 好。
4: 我自己卡，我嘛改，恁这工人讲，我讲。你吃完个狗呢，吃了三百回。
1: 多谢啦，多谢。恁吃好，你身体健康上重要。
4: 吃这老，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0: 啊，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4: 哎，啊，大行都好，我咧买也真济哦。
0: 对。
4: 也唔捌几遍人好食。
0: 做好的药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4: 啊，你做好，做有请这老伙，请这老伙仔吼，出老闲咯。
0: 哎。
4: 拢安尼袂较熟。
0: 好。
4: 做感谢。
0: 好，多谢。
1: 多谢咱金宝妈妈啊。
0: 这大像哪个？哎，
4: 我上哪台先去？
0: 嘿，好。
4: 我甲你讲哦，
0: 好。
4: 我上台先甲你买。
0: 好。阿金龙妈妈，安尼我
1: 因为我即摆很紧，即摆到后方定位。好。
4: 你讲我上台先去甲你买了，食开凉的，阿唔好凉。
1: 好。
4: 感谢恁两个，感谢。
1: 好，感恩哦。好。唔
4: 捌拄着这两个人，真好，感
0: 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多谢。
4: 我会甲你交关。
1: 好，没问题，谢谢啊，哈。
4: 感谢。
1: 好，谢谢。
0: 来，
1: 苏大哥。
5: 喂，他见景啦。
0: 啊。
1: 哦。
5: 哎呀，
0: 你讲啦。
5: 哦。三王要见景啊。
0: 三王要见景，食了啦。
5: 哎。食了算了啊。
0: 算了。
5: 见景那个，哦，那会几多比重？
0: 哎。
5: 食了总几位的，只要算了
0: 咧。那底层足简单的啦，哎呀。
5: 无老会老底的，你唔知啊？
0: 安尼好，好。
5: 哎呀。
0: 好，多谢啊。
1: 好，多谢，苏大哥的问题。好，谢谢你哦，哈。
0: 啊，感谢啦，哈。
1: 哦。这么热烈。
0: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作些无听到的，哈。啊，我讲，这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丈人吧，哈。啊，我丈人把四期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期三黄的对啊啦，哈。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遮拢总有效啦，吼。
1: 来，
0: 啊，来为了
1: 苏娟大姐。
6: 喂，嘉宏，
1: 你食三黄啊？
6: 我真正三黄真正食袂多，真正好。
1: 你只要食袂多，我建议关呢。
6: 真的是啊，
1: 哎呀、啊
0: 啊，我三片来讲话啦，哈、啊，
6: 真的有真正来讲话，
0: 哎呀、啊，
1: 我时间大姐嘛没有够济济，哎
6: 呀、啊，
0: 本来这个时间大姐，本来
1: 你买咧卡呢，
0: 我点解我特别个栽培出来生
1: 意啊？你买咧干净嘞，
0: 还个等不了你啊？
1: 好，多谢啊，时间大姐哦，感恩哈，谢谢。
0: 所以讲，我讲。

0: 家宏爱的，干那这个感觉。
1: 是啊。
0: 啊，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讲啊，我早唔拢会干妈做。啊，上香敬茶，
1: 嗯，
0: 吼、哦，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素贞姐啊，
1: 素贞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2: 没，我问你啊，吼，
0: 哎，
2: 我吃你那个了，
1: 你小大姐今晚唔前直接不拍摄哦，哈、
0: 啊，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
1: 哇，不是五通啊，十几通去啊，
0: 差不多一二十通。
1: 哎呀、
0: 啊，敢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啦、
1: 啊。老早接去啊啦。
0: 啊，直接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唔是惊死，
1: 是欢乐、啊，
0: 是欢乐死的。
1: 直接欢欢乐死的，唔是无救，是欢乐死去的。
0: 啊，嘿啊，这绝症。
1: 无有医、啊，
0: 无有医。
1: 嘿啊，
0: 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应。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1: 嗯，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病病叫，不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期啊，三皇个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期产品电视台正咧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啥物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买，有诶甚至啊，我无伫无机会伫我遮买，我直接。公司就叫阮的团队下面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济人，啊，唔是干那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那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到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得搞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1: 啊，搞激素关的人哦，
0: 是啊，
1: 这够好个，
0: 嘴破嘴臭啦，
1: 是啊，
0: 啊，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睏眠呢，
1: 迄、啊、
0: 就是火气大，
1: 火
0: 旺盛啦。是啊，啊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互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干那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1: 包括讲你起码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标靶诶，麻烦你加三黄类食，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0: 啊，本来吼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1: 是啊，
0: 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1: 嗯，
0: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半甲怪啦
1: 吼。啊，
0: 虽然
1: 打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0: 虽然头家咧听，我嘛是爱老实讲，
1: 是啊，
0: 啊我半甲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市算免庆祝一下，
1: 是，
0: 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广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互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偌久会使卖？尊重若无买，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感情，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买恁。吼、哦，上好是搁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
1: 白姜
0: 就对啦啦吼。我你的癌若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敲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和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信心啦吼。
1: 嗯，
0: 系啊，我敢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真若唔相信诶，你甲我讲啊，无你和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诶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哈、哦，2980、3980，因是定3980进，多新品
1: 优惠价
0: 2980。

0: 八零哦。
1: 啊，我今日同款，长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一千下，我甲讲上无爱，我千五下以上啊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咧，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伤亡个买东西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啦，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哈。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四盒，三千块。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的电台卖上网啊，恁就爱甲电视台买，啊那大组的就是今日游玩6000块，十二盒，买十盒给送恁两盒，6000块，十二盒啦吼，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4盒，我阁给送恁两盒。万几块，千五啊，下完的不啊？来维六，真的大姐，来点来给你啊！啊，来维六，树冠大姐，
2: 哎，
1: 来六，别上网哦，来点来给你哈！啊，来维六，来别上网哦，
3: 嘿，哎，做搞下去的，
1: 来点来给你哈！啊，我都讲啊，要清官解毒会，全国敢给你保证包医的，癌没好的，都我干啦，我自己上网的啊！来维六，搞文姐啊，喂，来别上网哦。
2: 你
1: 家好，我家本人来电话叫你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未堪一等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互你癌会好诶，各样上天然诶来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嘿，朱华总，嘿。
2: 买特大组诶，
1: 特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特大组诶起来讲。
2: 我讲一下，
1: 嘿，
2: 你爱敢加伊任务。
1: 好，来你电话叫你。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为了，嘿，来要上网哦。来电来给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来给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嘿，刚好，俺在上大组
1: 诶。来电来给你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对，
1: 王。哎，来电来给，好，来电来给你，来维六光明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来给你，啊，来维六来玉子妈妈。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吹，来你电来给你。啊，来维六来新天又要上网哦。
2: 对。
1: 哎，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刚
4: 好方便啊，阮爸拢会遐发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1: 好好好，来你等等下咧吼。啊，来维六，厝诶妈妈。啊，来维六，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5: 阿哥。
1: 哎呀，来安尼你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起价。
5: 喂，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四组诶。
5: 今
1: 麦下单
5: 有大
1: 组，特大组的啦，系啊。
5: 我别，
1: 你要特大组是要小组的？我看你要小组的多啊。无
5: 啦，无。
1: 好，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啊，来维六来金妹大姐。
5: 喂。
1: 嘿，来你要上网哦。
5: 嘿，
1: 我家红本人。
5: 哎，搿要
1: 请问
5: 你
1: 珠江水流有啊？保证有，无好免钱啊。嘿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瘤、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嘿啊，来等你家咧哈。啊，来维六来破文呀！来维六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哪会当安尼甲恁抗拒？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人野生的。来六大哥，
6: 我一组啊。
1: 来买一组吼，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买上网哦，哎，来等那个嘞哈。啊，来维六来买上网哦。嘿，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优惠啊！来维六小太太，哎，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来。今日这是要救人命啊，不是要赚钱啊！来，县长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来，来维六，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来，来维六，好啊，你这名叫等来百货，来要上网哦，
5: 我要
1: 来，等你起来。

0: 来，喂，你好，阿珍阿妈妈。来，你要被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对不？来，要上网哦。碰两档，两档新会哈，打最后呢。
1: 哎呀。
0: 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平静呢。来，你要被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阿布啊，阿布啊，你嘛被上网哦。好，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好，农民啊，农民大哥落山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一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的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好，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农民大哥要上网哦，
1: 哎、欸，
0: 来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一直妈妈你电话起来啦。啊，中北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中北时代，恁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发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岁，那用的就对啦，甲你降炎降火啊。来喂了，来电话给你啊，给你消炎止疼，退红，来喂了，杜文，
2: 谁做我是做，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了，来你又要上网哦，
1: 对，
0: 来电话给你，啊我你讲，今日谁做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介绍啊，我今日谁做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四盒，大做的6000块十盒送你2盒，12盒。一大组的24盒，我阁送你6盒，到你30盒，予你食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予你好一半。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喂你好，丽华大姐。
1: 喂，要上网。
0: 来电话给你啊，啊，来喂你好，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嘉龙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3: 三环吼，个
0: 迄个食
3: 大，
0: 个加
3: 三十多哈。
0: 啊，你有食过无？
3: 有啦。
0: 食了好
3: 无？啊，买足济啊。
0: 啊，食了。
3: 好诶，我甲你讲啊，恁娘家济吼。
0: 嘿。
3: 恁娘家济庙吼，我10几万人，我未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3: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吼，
0: 嘿，
3: 第一个
0: 啦吼。
3: 娘家济吼，一挂上一挂迄粉条有无？
0: 嘿嘿。
3: 食，我已经照2摆大组诶。大
0: 阿舅，
3: 你
0: 甲
3: 看我的电脑，你就知。安尼吼，对唔对啊？真正有
0: 够好。好好，多谢。
3: 你绝对会哦，你趁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趁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我趁钱卖啦。
3: 好，对对对。
0: 嘿啦嘿啦，啊！伫电台真着卖一组了一组。
3: 对对。
0: 系啊。
3: 有那台中医
0: 院。安尼吼。
3: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
3: 哇赞！这世人唔捌去食电台，但那独独你家红，我看到你的名，
0: 多谢。
3: 尤其是看到恁老。
0: 是是是，
3: 感谢
0: 感谢感谢，好好好，好，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有一个同伊讲伊拍摄伊浮上台面，有10几万的信徒啦哈，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喂，刘太太，系啊，来，你要要上网哈，
4: 嘿，我是做
0: 来电话起来，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即马有救啊！癌症有医啊！你唔免一定爱化疗，唔免一定爱电疗。来喂，你好，余大姐。
4: 哦。
0: 来，你好，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我开讲。
0: 嘿。
4: 你即马甲加一多。
0: 那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出面妈妈。
4: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这
0: 是。赶紧甲食。嘿啊。
4: 讲哦，这什么血管瘤？
0: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4: 3公分啊呢？
0: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嘿啊。
4: 啊有效吗？
0: 保证有效。瘤一定有效啦。嘿啊，吼，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问起啊。
5: 你好，你好。
0: 嘿，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徐丽大姐。
6: 嘿。
0: 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上网哦。
6: 哎，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金凤阿妈妈，来你又要上网吼，来电话给你，啊，我阿你讲吼，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上网，你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来先听伊吼。

0: 我讲本人。
1: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吼？
0: 我今日咧卖三黄啦，南瓜子也未卖
1: 咧。啊，咧卖遐哈。
0: 嘿，来你等下家咧，来为了来小叶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等下家咧。哦，这等下拢满山接卖你来，王太太。来，买三黄哦。
1: 来，
0: 等下家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翻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癌症非绝症，我都甲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着绝症的，若有北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的就对啊啦，北内火甲你夹出来，你甲食三黄，若食无，你改来甲干焦甲讨钱。来位了，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手叫阿妈妈，来了要三黄哦。来等下咧，来位了，来郭大哥，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正讲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过的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安尼甲恁挂保证，来会议大姐。
2: 我要小组
0: 的。来等下下咧吼，啊来喂你来要三黄吼，喂来要三黄吼，嘿来等下下咧，啊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的不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姐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倒啊，你无一定爱搞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咩？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3: 对
0: 哦。嘿，来，你好，要三黄哦。
3: 三黄对哦。
0: 来，等下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我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五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给予你活三冬以上。来位了，来位小大姐。
4: 你好。
0: 嘿，来了要三黄哦。来等下行咧哈。
4: 我甲你讲，你拜
0: 六。等下行咧，来位了，来春天大姐，来要三黄哦。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今天大姐。
5: 喂。
0: 嘿的嘿。
5: 嘉
0: 宏。嘿，嘉宏，来要三黄哦。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东英啊，来要三黄哦。来等下行咧，来位了，啊，电话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爱有耐心吼，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家宏唔乜嘢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位你好来，要三黄哦，嘿嘿，
5: 我要三黄，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要爱三黄哦，
5: 我爱三黄，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食过大家饿了。吼、哦，啊！食过，大家甘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啊，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哦。来，喂，你好，小王啊，小王大姐，
6: 大哥，
0: 大哥哦，来，喂，
7: 嘿，
0: 大哥，嘿嘿，要三黄哦，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吴大姐，要三黄哦，来，喂，你好，要三黄哦，来，等你下咧，啊，来，喂，你好，来，黄光姐，要三黄哦，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西鲁大哥，来，要三黄哦。来等那个咧，来喂你来万圣节，万圣节那线不要紧吼，冰冻啊，冰冻呀，
7: 嗯，
0: 哎、欸，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吼，来喂你到小妈妈，来你要上网哦，等那个咧，来喂你护理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欸，来等那个咧，来你来万圣妈万圣大姐，
5: 哎、欸，
0: 来等那个咧，啊，我就跟您讲啊，等来空吧空空，空白空白。延长生命专线，台死癌细胞的专线，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甲食，只要你肯相信，来喂你阿头妈，
5: 哎、
0: 欸，阿头妈妈，
5: 我要走，
0: 等等下咧，来喂你来苏清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吼、哦，电话拢满线做歹开，啊爱你的生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喂金大姐。来了，来要上网哦，和大哥来电话下咧，啊，来喂了，来郑太太，
8: 喂，
0: 来要上网哦，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了，来许向大哥，
9: 嗯，
0: 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喂了，吴举大姐，啊，吴举大姐，
10: 我叫蒙
0: 姐，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插播，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9: 请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来电来个，我都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当去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着一期、二期的，还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甲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着伤亡。今日阮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地皂苷、甲伊的刷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丝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阿恁某仔阿恁膀胱癌，阿恁你著叫伊继续食。我跟你讲，吃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就跟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压火、压炎，来就变癌啊啦吼。啊，你等变癌，就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东西吃。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打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天的中昼以的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视、台视、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做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咧，来为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咧，啊，我都甲你讲啊。三皇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就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嘛。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三皇食到100控制落，因的阿妈嘛生癌，活到105岁，靠啥物？靠国宝的三皇，原生种的哦。来，你个手机啊，手机啊嘛啊，来要三皇哦。啊，今日我跟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奉劝。买特大组起来扛啦，这不可能，逐工安尼买啦，来为了，来买来上网哦，哎，来等来行咧啊，啊，来为了，来爸爸买来上网哦，
2: 系啊，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我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
1: 哎，
2: 食这阵啊咧，都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
1: 没癌细胞啊，吼，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的，你嘛听好去哦，医生看。
2: 哎，我买做
1: 的。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为了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3: 我要买几张
1: 电话行咧啊，来为了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2: 进我队。
1: 哈。
2: 进我队。
1: 什么进我队？
2: 价钱啊。
1: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的啊，小组的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啊。好啦，你等下个咧，来为了来永德大哥，嘿，来了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那个咧，来为了来起价啊，起价有咩得啊？
3: 我可不可以加一组特大组诶？
1: 好啊啊！
3: 我老母伊迄 BNI 有无？
1: 嘿，
3: 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就进前是都炖啊？
3: 啥物炖啊？未讲个都炖，我老母讲个买啊。
1: 哦，啊你那会跳诶，后底只惊你买咧，啊过来就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3: 你哪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3: 有哦，
1: 有哈、哦，人迄养咧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系啊哈。
3: 就
1: 讲
3: 叫我先买啊。
1: 好，来电话行咧哈，好、哦，我电话拢满线哈，来为了来要上网哈。
3: 嘿，
1: 来电话行咧，来为了来今天又要上网哈。嘿，来电话行咧，来为了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哈。来电话行咧，来为了坤平大哥。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着癌免惊。咱若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吃。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为了保育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行咧，啊，来为了来咧，做啊妈妈， 来，要上网来做我大姐啦哈，哎，来电话给你哈，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4: 好，
1: 哎，来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没叫大姐，来你要上网哦，哎，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饿了的来私语大姐，来要上网哦，
4: 我大姐就好了，
1: 来电话给你，哦，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啃，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得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哦，啊！你著甲挂三日冰丝，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甲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诶爱挂嘴，有诶爱挂嘴，吼、哦，啊，毋是切咧啊，毋得开啊，来位你好，来切咧来，嘿，来你好，要上网吼、哦，来电话个咧，来位你好，来金威阿金，
5: 嘿，
1: 嘿，妈妈啦，我阿金叫金威啊，啊你金威俩。来，
5: 你
1: 教我，嘿，我教本人。
5: 我买一座。
1: 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小美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5: 今

0: 帮忙都叫原本啊咧，有够熟的啊！来啊，来喂，你好，来咪咪。
1: 嘿，刚好。
0: 嘿嘿嘿，来。
1: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
0: 嘿。
1: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灵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尾啊伊食这嘛好啊呢。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要啥？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我唔那有遐济三组特大组的，
1: 我一个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啊买，
0: 阮今阮今头计互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冻咧，伊连面等下就差不多要甲我冻啊，我连面无通卖啊，吓啊！
1: 啊你帮我留一个啦，
0: 来来来，你等下
1: 叫咧，吓
0: 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我著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讲讲一个，互知影一个，人著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咧，来喂你来平成大哥。来喂，你好，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感情的，咱这世人无爱互生感情，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就爱食三黄。来喂，你好，蓝砖妈妈，
2: 喂，
0: 蓝砖妈妈，你是早起的呢啊？
2: 啊，
0: 你早起的吼？
2: 系啊。
0: 嘿，你早起的你个硬气，你昨暝我要叫恁早间靠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2: 我大众集团。
0: 啊，我卡电话好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夹咧，你要上网呢啊？
2: 嘿啊！
0: 嘿啊，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来明霞妈妈，来喂你好，明霞妈妈。
3: 喂。
0: 嘿，明霞妈妈，我嘉宏，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哦。喂，王大哥，要上网哦。电话夹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干那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嘞。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机，全台湾我敢讲一地嘞，就是靠咱这个三王来为了贵气阿姐。
4: 哦，嘿，我要两个打
0: 招呼。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4: 哎呀。食你
0: 个
4: 产品，食
0: 到
4: 身体
0: 拢
4: 有
0: 够
4: 好，
0: 会当
4: 出国啊！
0: 安尼
4: 吼，
0: 啊，
4: 三
0: 王有
4: 赞
0: 无？
4: 有
0: 啦
4: 吼，
0: 嘿，尤其你若口臭，嘿，有够好。迄口臭随时啊，随好啦，两工就改善啦。嘿啊，啊那你啉啉，嘿，对，嘿啊，啊这阵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嘿啊，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好敢那伫遐会当买一个安尼啊，系啊。已经收起你啊，已经收起你啊哈！来，电话夹咧哈，吼，来喂了，来应请大姐，来喂了要上网吼。
4: 哎嘞，先生啊。
0: 嘿嘿。
4: 啊，
0: 会当
4: 张师甲我上来。
0: 来电话夹咧，啊，来喂了，来要上网吼，春生啊。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修理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哎，来电话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啥物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上网一定爱甲买转去食。
2: 平常时啊，就爱保养啊，卖当买有安怎较来食哦吼。
0: 阿祖啊，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来小英啊，大姐，来要上网哦，嘿。
5: 哎呦，啊，迄、那个，三人下
0: 头
5: 一起
0: 食。来，今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三王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讲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了哈、啊，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为了民警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5: 你著，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0: 头壳疼，你著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啊，头壳疼有可能火啊悬，我唔知你安那头壳疼的，但是呐，火大的啦。
5: 唔是疼啦，戆啦，一直戆
0: 哦。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来李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上网电话夹咧，来喂你来道歉妈妈。来要上网哦，啊你唔是有卡、啊？他多啊，多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啊，你等下，你等下，哎呀、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来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试的心态啊，爸爸妈妈。 照样

0: 生命给你挂保证，三王一定有王啊！
1: 来威了，
2: 我要大刀
1: 来等你家人啊！
0: 我来跟你讲啊，清官解毒火，官兵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
1: 来碧莲大姐，来等你家人啊！啊，来威了，来素秋大姐，来威了，要三王哦！啊，等你拢满线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喂你好妈妈。
3: 喂，麦三黄。
1: 麦三黄哦，来。
3: 我要买两大组呢。
1: 是啊，那要买两大组。
3: 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来要惊死。
1: 有啊，七月七，啊你甲卡电话去问我一盒卖偌济啊？
3: 好，贵啊啦。
1: 一盒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盒，拄仔伫电视台当买一盒尔哈，安尼你巧。赶紧进买，这头家也袂甲我动的哈。来，你等下家咧哈，哈，来喂了，雷米啊妈妈，
4: 我要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啦哈。好，来等下家咧哈，好，啊，来喂了，来要上网哈，来等下家咧，啊，婚礼上听无的金丝大哥，感谢你的见证，啊，妈咪。
5: 我话该讲起来，你透过手机，我的电脑嘛，你甲去问那个。巴多病院连冰箱狂用，
1: 好好好，这真正。
5: 我讲，一个切片，个切片去验嘞。
1: 个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5: 我食好个嘞。
1: 这真正证实的啦，
5: 吼。我要欢喜一下嘞。
1: 膀胱癌嘛，对不？
5: 对。
1: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5: 啊，今麦就是迄个无大无就去了，我今麦这个拢东，我底下等我再去处理，我就做在膀胱。
1: 你讲巴多病院对一个医生。
5: 膀胱，我讲林金星啦。
1: 好，林金星啦，吼。
5: 一块就去，半就去。
1: 好好。安尼甲你恭喜，
5: 好
1: 好好，安尼吼，副院长啦吼，
5: 阿国桥，
1: 好，甲你恭喜，阿你那路做好阿未？
5: 阿国加快，
1: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阿你电话寄咧，
5: 我滴要买咧，
1: 好好，电话寄咧，电话寄咧，阮金丝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回了，来小姐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寄咧，来回了，来金龙大哥，来了要上网哦，喂，喂。电话下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电话专门满线，绝情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回了，志美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下来，来回了，来林太太，来要上网哦。
3: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1: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3: 啊，好啊，卡连咪掉，连唔掉。
1: 无啦，阿拢满线啦，来电话寄咧哈，啊，来威六，来林大哥，来六，哎，来电话寄咧，来威六，来邱太太，来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寄咧，我都甲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咧。
6: 电话拜托您吼，连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用满线。
1: 来威六，来陈丽大姐。
7: 你咧未上网？
1: 嘿，你未上网着？嘿，
7: 那
1: 個、有吃过无？
7: 生
1: 阿哥
7: 做的啦。
1: 嘿，生阿哥做的，有吃过无？
7: 啊，三千。
1: 有吃过无啦？
7: 无啦。
1: 无啊，来吃看卖啊嘞！等你家嘞，来威六来，庄明兄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嘞，来威六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嘞哈，啊，来威六来要上网哦。嘿。
8: 下
1: 下，嘿嘿，这又
8: 大
1: 叔的
8: 上网啊。
1: 哦哦，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吼、啊，陈六大姐啦，吼，来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癌的，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癌症啦，啊，若无癌症，你就会长退休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伤亡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你就甲买。三王当来吃，安尼就对啊！啊，那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卫生，啊，要好卫生，歹命啊！都爱吃三王村对吧，妈妈？
8: 好，
1: 加
8: 转线
1: 卡。来，等你讲咧。好、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在你的手诶，你要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降息所有毒素遐尼济，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盒偌济钱？你甲问我卖，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啊、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 真正有够。

0: 赞的，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的三黄食好嘢，吼、哦，中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瘤、良性、恶性诶，皮肤白痒个鸟诶，火气大诶，来位六四三大四、四三大哥，
1: 叫，我爱三黄
0: 呢。来，等等，叫咧，好、哦，啊，我就讲啊，你。

0: 来等来呀嘞！好，我来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地人买好米，要食长尾寿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啊！
1: 新听友，
0: 嘿，我甲洪本人，你新听友，
1: 我迄个新听友啦。
0: 好，来要三黄吼。
1: 很多哦，听着讲三黄哦，食荔枝会
0: 保证有效。系啊，
1: 我要甲你说。
0: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你电话起来，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起来吼。啊，中北时代啊，来位你好，来边三黄哦。
2: 诶，我左左是左。
0: 来，电话起来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届三黄，啊，你呐去互带着癌症，去互唔拄啊好，安尼无啊多，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呐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若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一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了，来最重要时段，来要三王哦，来电话个，来喂了金泉啊时段，来要三王哦。
3: 我头拄仔我有卡，
0: 嘿嘿，
3: 讲
0: 迄
3: 是要
0: 安怎
3: 吃
0: 啊？啊，要安怎吃？你问老卡吼，啊，要安怎吃？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只慢慢啊减，吼、哦，中辈时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啊，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等下叫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来喂，喂，啊喂，你好，要上网哦。
4: 啊，
0: 没三黄哦。你拢无人甲你听哦。你这线啊，你先听有无？
4: 我等个。
0: 那你等下起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啊，这线我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甲半就好啊，卖甲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预祝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吼。
5: 食好困的，食好困无啦。
0: 食好困，恁若脑啊降落来，脑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唔是咧食，这唔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
5: 是食爱困的。
0: 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跟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腾腾，免那困会去啊。哎呀，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那怎样在烧？都不是感冒在发烧咯。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吼，这我爱甲恁讲，家红那边人家袂好，袂甲你讲，这不是爱困尿啊。但是有个人袂困着，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严大啦。来喂，你要保护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吼。来电话起来，来喂，你要来吴大哥要上网吼。
6: 哎，
0: 来电话起来，吼，所以讲我袂好，袂甲你讲，这不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把你的脑啊降落来，把你的火气降落来，把你的风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为了金科大哥，妈妈，
7: 嗯，
0: 来，你要上网哦，
7: 嗯，
0: 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北来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三黄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减你个癌细胞，杀死你个癌细胞，让你个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赶快继续甲食，会当让你精神体来好，袂会让你袂讲袂食麦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哦，我会丈人就对啦。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王哦，
5: 三王特大，
0: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的，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啊，我无勉强，啊我这东西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这几年受遮济爸爸妈妈的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位你好沈忠大哥。来了，
5: 三黄是安那的？
0: 来电话起来吼，啊，三黄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届，介绍到用要无声啊。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块，10盒加送2盒，12盒 6000块。

0: 一大早的，就是二十四阿个加送你六阿，拢总三十阿，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利利啊！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头家有讲要接甲三十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咩？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征兆，吼、哦！啊，你哪会惊火气啦，吼、哦！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着啊癌症，吼、哦！啊，我讲啊，啊，那皮肤白上个焦的，就是你的毒火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哪无交位皮肤出来，交位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哎喂，你有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心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心的，恁甲电视台买哈，来买用大姐，哎、欸，来为了，
1: 来
0: 买，要上网吼，来等等下咧，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吼，
1: 嘿，对，我要爱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1: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等等下咧哈。好，来为了，来信用啊妈妈，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叫恁阿妈妈。来了，我讲，来要上网哦。好了，等下叫你来为了来加影啊，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该买转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为了来平山啊，嘿。来等下叫你哈，来为了来小王大姐，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张大哥，张大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瑞美大姐要上网哦。
2: 我请教你。
0: 嘿。
2: 我上网吼，你是要吃两遍还是三遍？
0: 你是有生歹命啊无？
2: 无，拢无。
0: 拢无，一工食一包至两包得啊。
2: 我呢，刚刚爱加加热。
0: 唔免啦，
2: 哎、
0: 欸，你甲加热伊死性，哎，活性都无伊啊，系啊，安尼恁上好啦，无啦，安尼恁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梅英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
3: 我咧，
0: 等等下咧，来为了来瓜达妈妈，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苏妈妈，
4: 哎，像第二讲啊，
0: 是。
4: 双黄吼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吼。
4: 我刚刚像咧感冒吼，你家食，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4: 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4: 对啊。啊，所以吼，迄个我要搁家己，因为我长期食啦，
0: 吼，
4: 啊，食了刚刚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较紧
0: 噶。迄食迄做好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会消会消，啊，会杀死细菌。嘿啊，迄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啊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金花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5: 哎，刚好我带你讲吼，
0: 我
5: 之前听你讲你咧卖双黄，迄时阵因为我有荨麻疹，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卖
0: 吼。
5: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像有想讲恁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尴尬。啊，结果迄阵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规食几包吼，一天食两包啊。
0: 提醒啦，吼。
5: 嘿，啊，我吼过阵当迄个荨麻疹就消起
0: 啊
5: 呢。
0: 这真好好啦，嘿
5: 啊，
0: 因为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该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系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家食还有够赞啊！
5: 哎呀，就赞嘞！我今日买，我想大哥帮我下。
0: 好好好，来多谢哈，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5: 哎，我买几多大哥？
0: 来等下家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写到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沟通，李总大哥。
6: 啊。
0: 哎，妈妈，来，你电话叫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啊，来回六，再给我妈妈。
6: 啊。
0: 来回六，来要上网哦。
6: 哦，你也是上网，我买。
0: 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段，吼，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内乱啦，妈妈。
6: 哎，
0: 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家宏来，你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玉莹大姐，来，要上网哦。

0: 来，再来举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惹火、袂发红、袂惹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为了，嘿，来要伤亡哦。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到癌症，我都有跟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那惊就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伤亡，会当甲你听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威六，文昌大姐。
1: 我要搁加。
0: 来，你等下加咧哈。来，威六，来文昌大哥。
2: 威六。
0: 哎，来，你要要伤亡哦。
2: 好。啊。
0: 来，等下加咧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个拢同款，吼、哦、啊，一定拢有效个，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生癌个，甲要当来预防；有生癌个，甲要当来做治疗。嘴破嘴臭，我都甲你讲啊，要顾你个五脏六腑无要生癌个，我都甲你讲，三黄你甲要当去食。我个朋友，诶、阿公啦，七十岁，吼、哦、生癌食这活到一百空少岁，来为了等阿妈，
3: 教
0: 教好，嘿阿妈。
3: 我甲你讲，
0: 迄物件够
3: 啊，
0: 迄边啊。来，等下甲你吼，啊，我来甲你讲啊，我朋友的阿妈嘛生癌，六七十岁就生癌，食到105岁，这正后山咱台湾的国宝哈。来，威了阿娇啊，哎，妈妈，三黄吼，来，等下甲你，来威了，来新娘又要三黄哦，来新娘又要三黄哦，来，等下甲你哈，啊，来威了，来李记大姐，哎，大哥，来要三黄哦。
4: 要嘿，我三黄食完啦。
0: 哦，啊有好无？食三黄针无？
4: 啊无去检查。
0: 哦，无去检查，啊食了家己有感觉好无啦？
4: 啊，
0: 食了有感觉好无？
4: 有了感觉，基本就感觉未疼。
0: 哦，啊，安尼就赞啦啊！
4: 放尿用水讲啊呢。
0: 哦，安尼有赞啦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你爱去用检查，食食来去用检查，才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安尼你才知影教用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好，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只以后确定你去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吼，李记大哥，哎呀，来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啊，电话0800-0801-0801。零八一来喂六林平大哥，
5: 你好，
0: 来六被伤亡哦，
5: 伤亡，
0: 来等等下咧，我话你讲哦，三十分搞啊，咱来报瓜，恁个打卡，我个含头家参详看有无，等下瓜来刷，那无都无啊，连食都无啊，我都无法度去甲恁，互恁优惠啊，恁就只好甲电视台买，来喂六被伤亡哦，嘿，来等等下咧哦，啊等下空八一。无生癌的，食当来降你的炎，降你的红，互你未生癌。生癌的要当来甲你做治疗。来，正清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起来，来，喂，你要来刘妈妈，刘妈妈要上网哦。
6: 喂，
0: 来，你要等下起来啊，来，喂，你要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6: 我今仔
0: 我当开了尔，
6: 我
0: 当开了
6: 听。
0: 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尼对我是还足无适
6: 当
0: 的。
6: 嗯，哎呀，无
0: 猜。
6: 我本来那较早这卖，你咧卖拢，随讲我就随卖。
0: 无猜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下？
6: 哎、哦欸，你厉害哦，你好厉害，俺高晓。
0: 我无啦。
6: 哦，随拢隔壁的哦。
0: 无啦，真正。
6: 那今仔袂是食后日较夹标。
0: 哦，你安尼只好讲话，你无做广播员是还无猜。
6: 你怎啊？今仔袂上啦？
0: 三黄啦，生阿哥啦。
6: 啊，就
0: 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啦。
6: 多偌济，大多偌济。
0: 3000-6000万字，你甲我叫人甲你讲哈。
6: 好。
0: 你电话起来，来喂，你来，咪住啊，妈妈。
7: 哎，今仔日袂上黄哦。
0: 哎，对对对。
7: 阿哥，你食做咩料啊？阿哥
0: 还食。对对，阿食了好不？
7: 好啦。
0: 好啦。
7: 本来个皮肤拢安尼，像个过敏的料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啊。
0: 你食皮肤上白个料，足简单嘞，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7: 哦，
0: 好好好，多谢啊！来，灯仔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8: 上网
0: 了哦。哎哎，
8: 我要跟你问一下呢。
0: 来，你等下起来。 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电的，今日来啊，听歌啦。

0: 头家讲要接甲三十分，尔接超过两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机车的，等下就搁底下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和伊沟通一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感情唔是无球的镜头，感情同款有球啦哈，感情就食三黄就对啦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听歌，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0: 话题叫做无言的结局
1: 啊，来对讲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就对啊啦吼，今日那
0: 三万加吃了，分手啦吼，
1: 啊，甲感就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就袂伫你身躯啊啦吼，
0: 啊，
1: 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个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病病啦吼！虽然他在电视台卡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啦吼、哦。来，威六孝顺大姐，嘿，来六要上房哦。
2: 哎呀啦，
1: 来，今日来，威六来，台湾好媳妇。来，请讲，赶紧。
2: 底层，
1: 伊
2: 讲好，叫我
1: 问
2: 你，较
1: 准爱
2: 食几包啊？
1: 底层一工食，若要较紧好咧，食6包。
2: 6包哦，好，
1: 安尼，我知。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好啊。伊
2: 较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我。
1: 啊，你逐工还没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爱还没困啦。
2: 我卡着，甲你较问较紧啦，较确定
1: 啊。安尼，我下暗开始在含你啷困，你讲叫伊咩含你困啊？哎呀，你啷个相信我？哎呀，
2: 6包
1: 吼。好好好 ，OK。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降火降烟。啊，青瓜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角，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哦，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那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的，生啊规面尿尿的，你甲食咱的三黄，食一礼拜若无好，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吼、哦，即甲你肯定的来话了，丽珠阿妈妈。
3: 我再来叫迄个三叔一大组一下。
1: 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对，啊，我想，都阮孙啊，阮孙啊，我丈夫来讲，阮孙啊，即迄个目睭头只一粒，啊，食了倒好去啊，我嘛无去食，我就惊，我哩电视台咧买吼，吼够贵个啦，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惊无效。
3: 讲恁吼，啊，恁个较有效，恁个电视台较无效啦。
1: 袂啦，电视台拢同款啦。
0: 哎呀，
1: 迄电视台个同款有效，保证有效个。哎呀，你放心。
3: 我想讲吼，你着佮你叫三多一大多。
1: 好，来等你个咧哈。
0: 好，我等你
1: 哦。来，来，叫弟阿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吼。
3: 唔是上网啦。
0: 你先等下我好不哦？
1: 我讲吼，电视台甲阮个吼。啊，你个只电视台啊，保证有效的，
0: 哎呀，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虽然你信任家宏，
0: 啊，
1: 但是你嘛，
0: 物件拢同款
1: 信任家宏，甲你讲的，迄物件就是拢我感谢的哈。
0: 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为了恁大哥。
4: 哎，我叫五组一大组的。
0: 哦。你是要买等于炖你啦？
4: 无。
1: 恁大哥买做些假的，我知影。
4: 恁这双黄真要作战的，我拢要着十组的。这双黄袂，这双黄袂输会当治百病呢。讲起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同事也拨伊食的吼，拨买伊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4: 啊，连今啊，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丸仔拢有效，同学丸仔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学。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4: 啊，所有最主要定遮济就是看到电视，吼，杨丽的广告。
1: 人个杨丽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
4: 哎
1: 呀，
4: 对。啊，最主要是介绍差遐济。
1: 哎呀，啊今日最后一档啊。
4: 啊，个身边诶，大家拢咧播咧播咧卖，播咧卖，播咧啊，我播咧
1: 卖。要食啦吼，哎呀，啊，你着加减啊播人啦哈，啊，若食无则叫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诶产品。
4: 无啦，
1: 啊，但是。

0: 有效就无叫贵啦，嘿啊，迄电视迄做有效的啦，嘿啊。
1: 无啦，较低级啊，我也报啦啊，较无伊就我叫去电视
0: 买。嘿啦嘿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剩咧，你叫去电视买啦。嘿啊，电视迄同款有效，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无效，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哈。感谢好啦，你电来家咧吼啊，最后500安尼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那不好，你做你卡电来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哦。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皇生出来的囡啊，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欸、做唔甘的。来维六史太太，来六杯三皇吼、哦，来电来家咧，来维六来素兰大姐，来杯三皇吼、哦，来来电来家咧哈，啊来维六来郑太太杯三皇吼、哦，来电来家咧啊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电视台的是甲阮的同款，吼、哦、啊同款我
2: 感觉啦，那绝对有效果啦。
0: 啊、电视台的同款我甲你背书挂保证，同款有效，只是介绍无同。来，威六英叔大哥，
3: 喂，
0: 嘿，来威六，来要上网吼，嗯，来等等下咧。啊，恁让我一点甲恁拜托，恁卡去电视台，将来恁食完啦吼、哦，我若无去买。
2: 唔好讲，讲我来介绍啦。
0: 你卖讲我卖偌济啦，吼。
2: 嗯啦，无我就再去用命啊。
0: 那卖偌济，你照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2: 无唔对。
0: 啊，那食有效就对啊，佮一拉5000叫你买，你就爱买
2: 啊。买啊。
0: 我敢安尼甲你讲，除了你，
2: 是啊，无唔对。
0: 除了你无钱啊。
2: 对。
0: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下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觉好诶。5000，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阿你讲，迄阿物件都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威了，
3: 来，嘿，要三皇啊，上大组的三皇。
0: 来，电来家咧哈，哦，啊，我就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啦，较早癌症讲话做绝症，即嘛唔是啊。来，威了，波叔阿妈妈，
4: 哎，
0: 来，你要三皇哦。来，等等下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 0800 0800，恁赶紧卡哈，来苏太太，来，你要上网吼，来等等下咧吼。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降火降炎。我甲你讲，咱人就是百病胃炎起啦，啊，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会生癌，就是有火、有红、有毒。安尼你才会生癌，吼、哦，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证明火、红、毒，安尼才会生癌啦。来，保住我妈妈。
4: 嗯。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4: 啊，
0: 操，
4: 拢恁咧上课。
0: 来，电来行咧。啊，我得加红啊。
4: 哦，你加红啊。
0: 嘿，啊啦。
4: 我是讲哦，人阮所解鱼哦，拢咧疼，哎，敢会睡着着？
0: 啥物咧疼？
4: 鱼啊。
0: 什么？
4: 气泡啊！
0: 气泡你听当然只有好啊！
4: 哦，你
0: 加红啦！嘿，我加红啦！
4: 哦，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0: 啊，食了有差无？
4: 啊，嘛唔知。
0: 啊，你唔知个问叫去用检查。
4: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煮几空。
0: 啊，煮几空食，食了好无？
4: 啊，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就搁开开
0: 啊。啊，你迄就是火大爱麻，就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2: 宝珠大姐，你就爱甲食好好势啦，你吼你干咩你个嘴啊？
0: 你我你讲，你像你这个情形，一天吃4至6包，啊你要吃真严，我你加吼，你甲干咧。
2: 干咩啦？
0: 啊，再吞落，干一捆啊，再吞落。干
2: 差不多。
0: 嘿嘿。
2: 我
0: 讲
2: 我得干咩？得干咩？嘴，那鸡
4: 拢龟
0: 坑。嘿，啊你煮你甲干咧，煮你甲干咧。
2: 干咩？
0: 干一两分钟啊，再吞落。
2: 好，还有去吸收的咧。
4: 我是讲要去改叫一撮啊。
2: 好啦，
0: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拉3000电视台。来，你等下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2: 咱这爸母，我甲你教吼，你啊只有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呢，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个个会较吞落。吼，唔通退出来，是爱吞落咧。吼，
0: 来，喂，你好，贵宗大姐，
5: 哎，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嘿嘿，
0: 等你家咧哈。啊，我要甲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再次挂保证啦吼。啊，我常常讲，上网就那像我生的囝， 甲一个囝去互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我嘛是忍痛，甲我的三房和电视台要救，搁互搁较侪人来笑我大姐。来，你要要三房吼？
4: 三房，
0: 对对对吼。所以讲，我当时我的忍痛。甲三皇另外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搁较济人，互搁较济人未生癌。来，喂，你好，美莲大姐，嘿，来，你要三皇吼，来，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宣美大姐，宣美大姐，来，你要三皇吼，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梅珍大姐，梅琴大姐，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谢大哥，
5: 唔是，
0: 阿青啊，嘿，阿青啊，妈妈，嘿，来，你要三皇吼。好，来电话给阿你哈，我就跟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多，我无到这未使，话互我讲好完啦吼。三皇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当然拜托到咱真侪原住民的好朋友啊，就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长顶馆的，这是正港的三皇。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三黄的效果无遮好。阮统一一律，阮拢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伫遮若有买到的，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来，你要买三黄吼。
4: 当
0: 当细做
4: 啦。
0: 吼，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和电视台，我因用什么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诶普及加这个普及率啦，较大，较侪人咧看。咱甲好诶物件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就救人一条命。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喂，你好，青龙兄。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给阿咧吼，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有可能会阁争取到，但是嘛真有可能无机会，阁伫只卖三房，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3000块一拉甲电视台买，今日一拉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这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一寡火啦、炎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就袂生癌。吼、哦！安尼你知影无？来回了，来
6: 你
0: 给我妈妈，
6: 你家红吼、哦
0: 欸？我家红本人。
6: 迄落迄啦，我买去阿你买，迄落。
0: 三黄。你有买过吗？
6: 有啊。
0: 食了好不？
6: 食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皮肤痒啊，
0: 哦，
6: 足痒诶，
0: 皮肤足痒诶，你爱食较重咧？
6: 食几包啊？
0: 你一天上少爱食6包？
6: 6包哦？
0: 嘿，
6: 哎呦，
0: 你甲食，
6: 我食4包啦，哪想食侪啊呢？
0: 无，你甲食6包，食后降落来未痒有无？
6: 啊，
0: 你甲改慢慢啊降，5包、4包、3包。这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火。
6: 是食饭前啊，食饭
0: 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6: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这真正有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
6: 啊。我买过来改啊咧。
0: 我知，你继续甲吃哈。
6: 你无就回个，你买大做
0: 来电来行咧吼，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最后呀，嘿，最后呀。
7: 有哦。
0: 来电来行咧哈，我就讲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嚼够济，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吃，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2: 连我的早起啊，规个面哦，去用医医都未好哦，
0: 吃
2: 咱的三黄，吃够好势好势哈。
0: 刘大姐要三黄哦，
8: 哎、
0: 欸，系啊，来等你个咧哈，我就讲啊，吃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讲啊，伊的囡啊，早起，家己生青春豆吃就好，现在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无人像那讲少年呢，你火气遮大，吼、哦，伊得火、红、毒，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像那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喂你阿伯啊大哥，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

0: 二来张大姐来要上网哦。
1: 喂，帅哥。
0: 来，等那个嘞。啊。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为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的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工拢电话讲啊，变变过来，佩玲大姐。
2: 我要一组特大组。
0: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2: 不是三环吗？
0: 哎，对。
2: 哎呀，吃很多了。
0: 吃了好不？
2: 嗯。
0: 吃的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好哈、哦，谢谢哈、哦，王、
2: 啊、
0: 佩玲大姐，
2: 王、哦、
0: 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话过来，电话电话拿走啊哈。啊，来，维六，来，硕金，硕丁啊。
3: 哎，
0: 花
3: 生黄大煮，
0: 妈妈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平姨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4: 哎，
0: 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闭关啦妈妈，来要上网电话叫你，来为了来刘青大姐，来要上网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苏良兄，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哈，啊，直接最后感谢您啦哈，啊，唔知阁有无五百啊，老卡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吼？食保养诶，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明年早你火气大诶，你著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诶，暂时当癌咧生啦吼、哦。你有去检查着，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哦，这是救人命的产品，真正要救人命的，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都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吼，我较早的人敢若听到癌惊着死啊，卖讲得爱阁治疗啦，吼，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啊，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甲卡起来。定啦，有做恁家定啊，来香玲大姐，来你要上网哦。上网
2: 这个也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两年，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哦
2: 嗯，
0: 啊，差不多到2025年。
2: 2025年，
0: 嘿嘿嘿。
2: 啊，那个光我被阿伟借，刚刚一节大收。
0: 不要紧，来你电话叫你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哦，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绝对值得恁家买起来啃，吼、哦，两年来拢总会当食。两年来，这种新货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食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红、降毒的，食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压，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啊，生癌的癌细胞，那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癌细胞降甲，互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卖予电视台，啊，恁得甲听收。
5: 啊，今仔日优惠吼，3500元50包，啊，6000元12盒，120包，特大组的吼，300包哦吼，12000元，今仔日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倒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拢总会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二；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在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超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服务人。
14: 雷者的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守护。

0: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室千叶，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好，关心的节目由着阿华一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1: 忘掉。
0: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给人是的朋友，咱电话头前哎，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1: 嗯。
0: 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国家控制啊。
1: 忘掉。
0: 2405-7788，2405-7788。
1: 来，咱今日有一个专家来吼，咱一寡化学的物件，咱卖个用啊，卖个食，咱今日邀请出来了，好不好？好来，咱的2405-7788。啊来，咱今麦个今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吼，咱的李老板来，李老板你好
2: 哦，哎、欸、你好，大家好，
1: 哎、欸、李老板你好吼，咱今麦就是讲哦，咱今麦要来选导游啦吼，
2: 啊
1: 导游这个要选的重点，我感觉足重要啊，咱要安怎选导游，咱有几个重点哈？
2: 哦，咱我改经历出来有四个上简单的重点哈，
1: 哦来哦爸爸妈妈弄上用这四个重点来去经。经理要爱导游哦，
0: 上介好天然的导游啦。
1: 来来来来，第一点是啥物？
2: 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杆啊！
1: 啊，玻璃，
0: 一定爱玻璃杆啦吼！
1: 玻璃杆啊，吼！
0: 妈妈买拢塑胶桶啊！
2: 因为玻璃杆吼，也当去真空杀菌
1: 哦。欸真空杀菌
2: 啊，杀菌吼，
0: 咖喱来
2: 吸灭菌啊，所以吼，咱妈妈你拿用过导员啊，开过了来剥一下一声吼，开过了你得爱放冰箱去。
0: 那无红屋这一定爱冰啊，
2: 无红屋这一定爱冰、
1: 哦、啊。你看，那一般去外口诶卖场咧卖东啊，迄导游塑胶管啊有哦，咱拢无咧冰咧。
0: 免冰啦。
2: 是啊，做者人甲我讲，为虾米导游爱冰、
1: 啊？
2: 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0: 用红屋这，
2: 用红屋这。
1: 哎、欸，表示讲，这个开过一定爱冰嘛，啊，那无开过就免冰哟。
2: 哎，无开过，因为恁都有甲恁讲啊。啊、咱就用玻璃管啊，甲真空掉诶，
0: 有灭菌過，
2: 有灭菌过了啊、哦，所以无开唔免。
1: 哦，所以这第一重点就是用先跟玻璃管啊，就对啦。
2: 对，
1: 啊，那接过来咧。
2: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1: 目睭看、
2: 哦，咱看咱的涉水，那个导游是乌的嘛？不，唔是唔是，
1: 导游拢乌
2: 的，拢乌的对不？
0: 乌漉漉啊，
2: 哎是，那个乌漉漉是唔对的啦。
1: 哟、
2: 哦，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0: 照光哦，
1: 照光哦，
2: 哎、欸，甲照光者，那汤光呢？哦，
1: 会
2: 汤光啊，透明的琥珀色，迄只是真的导游。啊，你若睇个甲照光是规拢是乌的，
0: 乌噜噜
2: 的。哎、欸，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就暗光起来是乌噜噜的，大家想看嘛呀嘞？
1: 哎、欸，现在导游那乌的哈、
2: 啊。对，一般来讲哦，用伊就要落开，较好只，较水少，起码做者人吼，都用只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的汤乌色素啦，
0: 汤乌
1: 的对，汤乌
2: 色素的对
1: 啊。啊，那边那户。怎样讲？这罐导游有掺色素，无掺色素？
2: 哦，上简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过来就是、哦、你导游若放较久的吼，伊迄个色素也掉变。所以等于看恁到导游干啊，顶管哦，迄、那个导游干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种食到一半，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无？
0: 哎，哦，
2: 伊脑掉边，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0: 都色素滴啦。
1: 啊，你看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用去提领导导游过来看哈？
0: 大机拢乌
2: 的，乌的。
1: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掉标，
0: 袂掉标。
1: 吼、哦，你好的导游吼，你啊更几个月，哎，更三个月嘛好吼。
2: 对。
1: 伊玻璃干啊，赶快是做清洁的哦。
2: 对。
1: 哎，但是你。有参与啊，色素的吼，伊个玻璃杆啊，会小可黄乌安尼哦。
2: 对
1: 。哦，这是算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的对。
2: 哎，对，上简单的啦。
1: 嘿
0: 啊，佮有一项会当判断的是哪？多头家娘，我讲个切切的吼。
2: 哦，对。第三点就是切切的，切切大拢好切啦吼。来运动，咱手来运动一下来，佮切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伊个泡泡。哦，那做绵密诶，
1: 嗯，
0: 做绵啦，
2: 做绵啦，
0: 泡泡做碎裂，
2: 啊，做无容易消失啊个碎裂，
1: 哦，
2: 啊那化学个你个油油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呢伊就消失去呀，
1: 对，
2: 哦，迄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0: 无酵素哟，
2: 哎，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侪，成分无够好，
1: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咱看伊个泡泡
2: 油油诶，
1: 但是这有等下嘛，就迷失诶，你知影？你想我只毛一罐吼。甲领导也无同款呢，这罐嘛伊嘛通伊是天然酿造的啦吼，但是伊的泡吼嘛是有，但是伊的泡吼伊吸了比领导较紧。
2: 无唔对，
1: 啊伊这就是啥，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有可能是啥物问题在造成安尼。
2: 哦，进前吼，其实做生意是爱凭良心啦。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吼，伊会改来再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
1: 可
2: 以赶快摇摇有泡，
1: 哎
2: 对，赶快摇摇有泡。
1: 啊，但是伊。

0: 已经有一个像起云剂嘛，圣光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1: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
0: 嘿，
1: 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当然是合法添加，嗯，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
0: 我
1: 特别健康，哎，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0: 哦，啊，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
1: 嗯，
0: 啊，这过来咧哈，
1: 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要来判断，都要他简单把酒看，然后拢有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家己的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好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我的新婚
0: 标示就是咱讲的新婚，
1: 新婚哦，内底有啥物物件？
0: 嗯嗯，
1: 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历看有的成分，就是经历看有的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有的字吧？哈，咱看有的字，啊，那咱看无字的五四黄牌、零和甘酸热钠啊、甜味剂、哦、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这哪看无，咱就尽量看卖用啦。
2: 那是化学添加啦，
1: 对啦。
0: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1: 愈简单，
0: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哎呀、啊，黑豆。盐、糖、
1: 水
0: 啊，四样俩，
1: 四样俩，
0: 都无过什么啊，什么什么看无成分伫内底啊，
1: 是啊，是啊。
0: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就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咪讲哦，我这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就简单的啊，但是伊的破了死了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2: 着色呢，
0: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不透光。
2: 你看你看，即马手头即罐甲恁兜的比起来，
0: 就真正有差呢。
2: 啊，恁兜的加足透明的，你知影？
0: 嘿，
2: 照着光是真正
0: 的透光
2: 透光呢。啊，阮手头即支嘛讲天然的吼，啊，但是乌噜噜啦，我即马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1: 因为其实吼，即马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我当下是
2: 游走在边缘，
1: 游走边缘，你是未检出，不是叫做零检出，
2: 哦，
1: 啊，所以一只吼，连检查未出來，迄个范围内吼，有人做生意总是爱趁钱嘛，
0: 对无？香花露芳啦，
1: 香一个花露芳，啊，不过做生意就是凭良心啦，讲实在啦，人客食得会健康。红灯嘛，哎，导游咱嘛，家己提来吃呢。那有可能像有人做油，以前啊咧慈安事件，讲别人的油拢食，拢食家己健康，家己做油拢唔敢食，因为是无好的油嘛。
0: 啦，
1: 啊，因为阮导的，阮拢食阮家己做的导游，所以阮一定为着家己好啊，为着嘛，为着别人好，所以阮是完全都标准的标示啦，
2: 零添加的，
1: 零添加的标示啦，
2: 嘿，
1: 对。
0: 哦，所以讲这其实吼，咱要买这食的导游啊，吼，难道是讲你买蒜吼，蒜这品质蒜？升温以外啦齁，你买酸齁都解主持人给你介绍的啦，你也对也信任咩，诶喔，咱这喔，这你得当喔安心那个输赢。
1: 是啊，因为咱主持人一定给咱来那客户介绍上好诶，我给咱来爸爸妈妈介绍上好的产品呐，
2: 无
1: 可能甲无好物件介绍咱人客嘛，
2: 对
1: 不？
2: 对，阮本地特色就是然后找物件拢找天然的，
1: 因已经甲你做上好的把关啦。
2: 对，没错，
1: 对。
2: 哦，而且吼，咱甲咱的老板娘啊，吼嘛是就有缘分的啊。好啊，然后就无简单去找找到这种八十几年的这个家族啊，这个传承世代啊，
0: 吼，
2: 诶，历史，而且有经过这个经济部啊，吼，冇颁发这个奖状。
1: 哦，我已经属于经济部的老店，我刚去前几年开去台北圆山饭店办那个历史老店
2: 呢，历史悠久的老店，然后贡献奖，然后啊，冇经过恁这冇经过嘉义县的这类严选的伴手礼呀，吼。
1: 对，我长期以来都是严选加以伴手礼。
2: 啊，你只要出现的所在，我听讲拢是秒杀呀。
1: 哎，是啊，是啊，是啊。
2: 没有爸爸妈妈的钱啦，今嘛食安啦，都是食的问题啊，吼，太济啊，吼。诶，层次不穷的这个品质低的，
1: 哦，
2: 过来的时候，你看导游嘛有这种化学的，啊嘛有手工的，当然计小差啦。但是爸爸妈妈现在讲，今嘛十大死亡啊，吼，感情拢摆在头前面的，就是跟家有足大的关系，跟咱的食安，哦，有足大足大的关系。所以头家你们是建议讲哦，咱啊既然要吃。就是吃个天然的啦，
1: 对啊，哎，当然，啊，过来噶，要甲你老爸爸妈妈讲吼，虽然你市面上无介有听到，不过你也了解，阮无噶，阮无去做广告，阮无开钱去做广告，这大品牌一当拢甲过来千万的做广告，阮无，阮甲这钱省起来，甲这个钱放在咱的品质顶管顾，甲品质顾好，甲这钱回馈给咱的人客，
2: 对哦，你讲实在啦，
1: 是实在啦，
0: 啊，你是爸爸妈妈上介听到的啦。
2: 恁回购率才高了，连人家网红拢家己装机恁，
1: 装机阮都拍自拍啊咧。
2: 对啦，
0: 啊对啊，恁最后吼，恁这个。

0: 酱油达人，我去想问你一下吼。哎，咱有酱油啊，酱油膏啊，伊的差异性伫倒位？
1: 过
0: 来伊的物件是同款物件吗？
2: 哦，是，这是最好的问题。这样两人讲，我讲两个差哩对，其实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物件，只是我的导游哥啊，哦，我是用我的腌竹啦，咱的竹米吼，腌竹啦，咱的 A B 椒吼，咱做一样，咱的叫汤圆的腌竹啦吼，也膏嘛吼，我去 A B 椒，哦 A B 椒加入去，迄我靠哦，做这东西用玉米糖浆。啦，用粘稠剂啊，用这煮米食，所以阮的导游哥有一个煮米汤，啊，妈妈人买成了一撮汤的煮米汤。
1: 不乖啦，你刚有送我一罐嘛？
2: 对对对对。
1: 我导游讲提来问那三针啦，
2: 哦，超好食，
0: 未死咸呢，
1: 未死咸，啊，佫未带甜哦。
2: 对对对对，
1: 不会像外面那种甜是带甜带甜啊
2: 嘞。哦，对对对，我刚才讲，
1: 我的糖
2: 哦，对对对对，
1: 我的糖无同款，
2: 无同款，我的糖是用咱。台糖，咱台湾的糖，哦，台糖做，而且台糖大家知影哦，台湾的台糖剩三斤在做尔，
1: 剩三斤，
2: 剩的拢用东南亚进口的，啊，我是用台湾的台糖，我拢用好味糖，啊，伊有一个足，一股吼足清香的，一个糖香，所以你食到的导游哥有一个清香，一个糖香的。
1: 所以甲外口用的这个砂糖是无二砂，无
2: 哦是无同，即足侪人做导游拢是用特砂，就是咱讲的白糖啦，啊白糖是再做过是较唔好啦，
1: 吼
2: 伊较袂当食到咱的糖香啦。
1: 哦，
2: 对对对。
1: 哦，所以恁挑选的这糖嘛，甲人较无同款的。
2: 足重要，足重要。
1: 啊，这糖工嘛，爱过家己落去。
2: 哎对。糖果我家己搞，
1: 我家己搞，
2: 家己搞，家己搞。
1: 不是讲阿你糖噶淋淋的，辣辣辣安尼
2: 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到这豆腐糕，甲外口我一般咧食豆腐糕啊吼，一种回甘呐吼。
2: 对对对。
1: 然后佫袂死咸，阿嘛袂带甜咧。
2: 是，甲你分享吼，这是我规，这是我进前当着一个师傅吼，一个师傅伊做清秀，咱袂当讲水啦吼，伊做清秀诶。啊，伊来甲我试下我豆腐料吼。我甲伊问讲吼，伊甲我问啦，
1: 伊甲
2: 我
1: 问，
2: 伊甲我问讲吼，我食的导游哥以前食嘛是足有白的呢，啊为什么伊你的导游食起哦足顺脆的，啊别人足有哎足顺口的哦，啊食别人的导游哥食起迄个字哈，拢安尼小花擦擦擦擦，
1: 嘎嘎啦，
2: 嘎嘎，嘎嘎，伊舒服吼，伊长期吃素吼，伊嘴巴伊是味觉足敏感的，伊甲讲奇怪，为什么人家伊嘛做大品牌嘛无香呢？啊现在食起拢安尼擦擦，啊食我的导游，对对对，啊食我的导游哥起来吼，足顺口的，啊足甘甜的回甘，
1: 对，会回甘
2: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是物件。哦，制作方式挑选的原料无同款，
2: 对对对，哦，
1: 啊，过来用心在做啦，
0: 对对对，
1: 用心在做物件，做出来物件品质拢特别好滴啦。
2: 阮头家吼，阮老板真正真好，但伊拢讲吼，食阮的导游吼是用，拢你做导游拢加心，拢念心经啦，啊加一个味，别人无啦，叫做甘净味啦。
1: 对啦，
0: 有影啦，不怪恁的导游真正食起有够香甘甜的，
1: 对啦，
0: 啊我过来袂死咸。
1: 你头家，我听讲头家有一个理念，就是恁家己。要吃的東西還要南東南西你敢要吃
2: 對
1: 對吧就是以這個概念為出發點
2: 是
1: 所以做出來每一罐的導遊也好導遊哥也好您都還有印油啦還有更高級關鍵的導遊不管哪一項做出來的東西用心在做
2: 是、啊、
1: 所以品質都夠了很好
2: 很好當然啊我以前都說咱的物件爱家己家吃，唔只敢互别人吃，
0: 对啦，
2: 对不？
0: 对啦，哇！所以咱今日真感谢吼，咱这个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哦，来现场来讲哦，这个制作的过程啦，
1: 对，
0: 啊，导游们啊，敬啦，相信爸爸妈妈对着导游够一个有深入的了解啦，好
1: 嘛？一定去提我导游出来看，讲哎呦，阿公导演那拢掉
0: 假色啦，掉边啦，啊，破点咪就无意啊啦，哦，好啦，谢谢咱这个酱油达人的李老板哦，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案。
1: 今天你过来邀请到人讲哦，蘸酱的达人呐、啊，来，咱的李老板你好，李老板你好哦。
2: 哎、欸，大家好，大家好。
1: 哎、欸，李老板哦。
2: 是。
1: 那你讲的最近哦，这有食安的一挂问题啦吼，啊，过来咱健康的问题啊。哦，啊，你讲咱，你像你在做这哦食品的物件，你有发现就讲，因为咱台湾人足济拢西药剂的啦，哦，甚至三高的问题，这种跟咱的食品有关系嘛？
2: 当然有关系咯。
1: 啊，有关系时阵，伊是拢是安怎来的哈？
2: 咱台湾大家应该拢知影吼，喜胜王国。
1: 嘿，对，喜胜王国啊。
2: 喜胜王国，因为吼、喔，咱的像咱这物件拢添加了伤过侪添加物啦。
1: 对啦，添加物伤过侪啊。
2: 过侪拢无够天然，即款物件大家拢爱好食，都商人都拢安尼乌白加加一大堆的物件啦。
1: 对啦，啊，无多啊，因为这成本的考量啊，啊，你愈天然的物件，当然一定是愈贵啊。
2: 哦，一定成本上啦，啊，不过有当时啊，其实咱买单唔免开介侪钱，会当食到最好食物件。
1: 对啦，卖开足侪钱，啊，但是问题是讲，大家啊，讲到天然的物件，大家都拢用啊足贵的啊，啊，无要紧啦，反正贵有贵的道理嘛，对不对？
2: 对。
1: 哦，啊，过来就讲，咱你的诉求就是讲，恁是要求讲，就是以健康养生为出发点嘛。
2: 是，
1: 对吧？吼，所以恁啊所做的物件，恁拢内底拢无爱掺一挂化学的物件伫内底，无爱上啊恁身躯的物件伫内底。
2: 是，完全拢无。你看阮的后壁标示哦，拢看有诶，都盐甲糖甲水安尼
1: 尔。对啊，啊足简单诶啊，简单明了嘛。
2: 是，
1: 吼啊，简单明了就是讲，今日请你来就是讲，因为啊，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已经哦。自从你咧讲哦，这边啦物件咩啦紧啦，吼啊袂影响到咱的身体啦，啊而且佫会回甘啦，啊咱吼伫个咱的灶卡啦、食饭啦、三顿啦，几乎拢会用到这项物件啊。啊所以讲就是希望讲哦，你们咱来进阶广告者，啊希望讲哦，咱这个李老板呐、啊，你会当高抬贵手一个，啊咱一个好康的优待一个啦。
2: 无问题
1: 哦，你讲的哦。
2: 好，
1: 咱即马来，咱来个进阶广告者了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来进广告哦。来，咱今麦今天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哦。
2: 哎，大家好。
1: 那、啊、李老板啊，来啊，咱对这个研发这个导游啦，已经到第四代去了嘛，对不对？
2: 对。
1: 啊，这个过程是足辛苦的。咱先简单跟咱的爸爸妈妈讲哦，咱岛的导游跟外口这化学的导游有多位都无共款。啊，咱是安怎制作出来？各个爸爸妈妈。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而且热天时啊，有个下晡啊，哈，弄个落雨西北雨，落迄个雷阵吼，哎呦，陈思安你唱这首歌了，吼，真接落这个雷阵吼，拢真大阵的吼。唔再讲咱那出门啦，雨伞要加检查啦。因为前几天一波都嘛有落一阵啊，这个西北雨啦哈，出门雨伞爱蒙杂乌啦，啊落加一个啊雨伞，啊我规家口大家去佚佗啊，去佚佗啊，都落雨吼，没护伞没护罩啦，啊落一支小雨伞嘛，规定规家口人吼，大家啦要压这个雨伞，敢不可能？有足侪人拢淋啊，身躯啊淋到到，规雨伞收起来要淋做起来淋啦吼，会感冒吼，会感冒吼，有啦，赶紧等下出来吼，紧的啊阿母。哇！去遐遐一挂这个姜，好你家就灶卡吼，有规地啊的老姜母啦，今仔遐遐大家紧啉一下，较袂易感冒。为囡仔天气呢，啉个姜，啉个姜感冒吼，预防感冒较重要啦。吼、哦，那讲姜啊吼，是感冒上解好啦。吼、哦，紧啉一下，预防啦，吼、哦，预防啦。其实姜吼，佫有足侪好处，不然点咪吼，再过来讲起啦。吼、哦，呀，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尤其吼咱这边啊，啊，这个爸爸节，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怕减呢。怕折啦吼，买什么产品怕话折，怕话折。哦，等你节目中再来讲起哈。啊，秀清的电话哈，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经络拢恁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了然啦。咱若讲台语伫个讲当中吼，迄台语嘛有字啦吼，了然这两字吼，了然啦，了然。啊，咱若讲了然吼，故意所讲意思是讲吼，枉然枉费啦。吼，你这囡仔吼，你别讲唔妥当啦，有够了然的啦，有够了然的啦，了然哦。我咧对你这么好着，你奈安尼安尼对待我啦吼。哎，啊，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这么疼惜你，舒舒行行，拢替你安尼在设想呢。啊，你那竟然变心去爱别人啦，了然咯吼，拢会使安尼讲啦吼。咱你讲了然的了啦，了哎，上好买呢，了什么会？了钱呀，哦，了钱生意无人在做啦，了钱生意无人做啦吼。啊，哥啊，那几两字安尼了了呢吼。咱有一句和大意的讲吼，一代亲啦，二代表啦，三代讲就无了了啊啦吼，就是讲吼亲戚关系愈来愈疏远啊啦，愈亲分啊啦吼。了了呢啊，这个了过另外一个读音，过一个读音吼，咱人啦，哦，人啦呢吼，家己安尼刁难啦，哦，啊哥安尼呢，啊你个个人安尼徛空啦，这种人就是安尼啦。全力意见了了，全力意见了了吼，哦，阿哥啦，气了了啊啦，海了了啊啦，吼，就是咱所讲的完蛋了啦。其实这位吼，这种就卖常常挂在嘴边啦，迄无完蛋嘛，真正完蛋啦，气了了，海了了啊啦，咱个讲一个了啦，咱讲会了尾啊囡仔啦，了尾啊囡仔啦吼，就是所讲的败家子啦吼，今日咱所讲的啊，这句吼，了然啦。

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搁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命，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爬起来送饼，三哥啊扭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扭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真正真惜命啦吼，啊，宝宝都是安尼吼，啊，伯啊，姆啊，姑啊，婆啊，伸手都是要提啦，要提哥哥啦，要食唔妥当，凋零啦，凋零啦。后来要过了年了啦吼，咱都咧讲吼，下晡时啊，那路西北雨路就雷阵雨吼，啊来出门啊，雨伞你都唔扎，有啦有扎雨伞，都规街口一群人啊，啊一群人咧举起雨伞敢有够举？吼，大家都嘛压压甲淡哥哥，雨伞收起来要压大家来淋啦吼，淋一下有啦，啊淋好了吼，感冒呢要注意啦。吼、哦，要注意，伊跟他辛苦那淡的时阵，唔好装入去冷气房咧，迄绝对对的啦，吼、哦。等下赶紧的啦，咱都咧讲阿母话进来吼，安尼下一下这个姜茶啦，吼、哦、姜茶，因为爱老姜吼，姜母吼，姜母茶啊，大家紧啉者，吼、哦、啊，就辛苦就烧起来啦，吼、哦，较未感冒啦，较受影吼。咱拢知影姜啊，吼、哦，你然后感冒啊，紧多开始，多开始感觉要干的时阵啊，紧下一下这个姜。用这个吼老姜母啦，老姜母啦吼，所以相信咱哦在大兄大姐啦，那朋友啦，咱在老班的啦，拢嘛知呀哦，这个姜姜为这个用途啦，姜为这个用途啦吼，姜呢又吼一旦促进咱会发汗，会发汗这个作用吼，对着讲那多感冒啦，哦多感冒感冒的人都好开始哦，哦就将这个姜啊，哦啊个有肠啊啦，好像。肠啊，啊个闹红地，同齐落去下，哦，姜、肠啊，啊个落红地，同齐落去下，炭烧啉哦，烧哦，炭烧跟啉落去，真紧你就当感冒讲，哎，有影呢，拄我本来要感冒的咧，感觉呢吼，哎，无咧无咩无爽快，跟啉落去，吼，跟啉落去吼，姜、肠啊，红地，吼，那我说姜吼是有刺激性。刺激性的物件，有可能咱常常会卡手尾冷机机的人啦，卡手尾常常冷机机的人吼，你当吼较少食一寡这个姜啦，或咱血循环的较好。吼、哦，姜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啊，佫有哦，会当调节咱的体温，尤其对着吼，迄女性朋友啦，伊那个月事来期间啦，啊是讲吼，啊有伫生囡仔生了后啊，做月来啊，你看做月来是毋是拢吼，那煮食。拢嘛一定好下一个姜，哦，拢嘛下一个姜吼，啊，这拢是上佳好，啊，拢姜，哦，拢有迄个需要啦，哦，因为做过来对不对吼？啊，咱别讲吼姜这个好处，姜也这个刺激性，但是你家己看你家己哦，是不是呢？真容易啊，那特别掉了充血啦，吼，还是讲会发炎啦，还是讲会出血这种人啦，啊，这姜你都吼较卖食啦，因为咱都在讲啊，姜迄个刺激性啊。不会刺激性，尽量啦，吼，尽量莫食啦，吼。要唔讲吼，那讲多开始有啲感冒的初期，吼，啊，还是讲哦，咱都咧做月啦，即个无要紧，哦，即个无要紧，无在即个限制，吼。啊，咱都咧讲啊，雨呢，吼，淋落去啦，那是热天淋雨是凉凉啊啦，啊，千万唔好装入去冷气房呢，先安尼吼，衫裤换换，七七的七号搭啦，吼。啊啊，那讲有即个姜母啊，姜母茶紧啉一下，吼，真正吼，一旦讲气度吼，咱。那讲南桂好了，先顾一个寒气，好、哦，所以对着预防感冒不只有好，不只有好了哈。南好是少数啦，哎，感冒了破病真惨嘛，真艰苦了，对不对哈？提供表一个参考了哈。然后《本草纲目》都做着记载，讲姜姜是真正吼相当吼有足侪疗效一个一个物件，一个食品。所以吼、哦，在厝个咱的朋友多开始那感冒，好多感冒啊，不只有好。哦，啊，你那已经感冒真严重啊，已经重感冒啊，吼，要来啉姜就效果就差起啊啦，效果就无好啊啦，无讲真大啦，吼、哦。所以讲到这个姜除了吼驱寒，会当治这个小垮，都开始要感冒这种的，啊，并且你那胃口较无好吼，食一粒姜啦，食一粒姜啦，吼、哦，甚至可以当解毒吼，精神一个这个紧张。啊，所以姜咧有老姜母啦，啊有枝姜啦，吼，啊你那讲安尼话吼。加几粒菜哈，啊，咱来做几粒这个姜丝呀，哈，啊，做几粒掺几粒不咧，那么炒啥子呀，哈，诶，真的加这个鸡姜还是不错啦，还是不错啦，哈，啊，胃口都开啊啦，啊，胃口开啊，物件都加加。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九色财气哈。啊，感谢朋友收听啦，哈啊，秀清今日来做一下一个广告啦。哦，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吼，你面洗好了，弄你买这个保养品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安尼到到的3600块，哦，满有3600块，就直接打八折啦，啊，等于是价钱直接收福利，这种较实在啦。好，所以呢，朋友点来弄这些卡，啊，平常的保养哈，啊，咱这款啊，像讲葡萄糖胺啦，哦，差足济哦。出门啊，你看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到往西八关路街，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啊，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硬、啊、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是毋是感觉呢？吼、哦，如果扎一下力，啊，有个感觉呢，起起无？吼、哦，葡萄糖胺的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啊，有人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那个人出门啦，吼、哦，我啊，稍等，稍等我一下，恁那拢行较紧的，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吼、哦。所以，我朋友就是安尼啦，啊，就无啥爱出门啦，吼、哦。葡萄糖胺的量早即阵就听到，吼、哦，咱的朋友即嘛吼，拢有在做保养啦，过来做门的时阵嘛，足恶劣的啦，吼、哦，也冇爹讲吼，有讲小辈介绍，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我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呢。诶，爬山哦，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在爬山，咱爱上加路加呢吼，尤其迄路加敢那伫打洞啊嘞，所以爱保养啦，吼、哦、啊！咱若有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过惊来惊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要专门贩路店的叫哪卡？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拄好你讲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所以咱的朋友吼，拢两罐、四罐、六罐伫个罐，啊，平时拢伫做保养啊，所以朋友趁即阵。好、哦、八八节，好、哦、怕八节，好、哦、价钱直接收好你，好、哦、13600块，好、哦、13600块打八折。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厅，哈，秀清做广告。哦，咱这保健品你平时都伫保养啊，拢有照起工啊。啊，即阵爸爸节，哦，感恩的回馈，哦，满有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啦。哦，今日订了金卡呢，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情况咱这个哦益生菌啊，咱的朋友啊，拢特工伫补充呢，唔拿咱伫补充，出来面底扛一盒吧，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哦，咱这是粉的。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好情况比非得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但这是粉的，好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提来款步补充好菌啊，好咱的益生菌，好这一盒一盒里面都有30包，好一盒是880块，好啊那13600块啊，好有拍八折啦，除了益生菌啊你那 B 群有叠加。好，尤其食素食的朋友啊，今麦都冇咧补充 B 群，因为一寡即个营养素 B 群呐、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啦，啊，都无多吸收啊，营养开始不平均啦、啊，啊，所以就要补充哦，即、這个超级 B 群复方，伫即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另外那冇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蔬菜加落去食呢，咱只大人大只有会所爱欠骨本，吼、哦，这蔬菜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那点诺丽酵素胶囊，吼、哦，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啦，啊，个鱼油啦，吼、哦，啊，苏力通的鱼油，加咱一罐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安尼到到的满3600块就拍八折啊！啊，个面霜啦，讲到咱这款面霜啊，咱的朋友吼、哦，大刚吼面洗好了，拢有滴抹，拢有滴抹，足够啦啦抹啦，大家拢嘛爱水，有抹有水哦，青春美丽呢。哦，你然后大刚抹，你看迄皮肤吼、哦，安尼水嫩水嫩，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你有大刚抹，哎呀，大刚抹啦吼，敢讲咱60、70、70、80啊。真正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啊，你那既然大家有滴话，哦，这罐珍珠面霜吼，一罐是1800块，提两罐吼，多3600块，佮拍八折啦。所以咱朋友啊，哦，一罐哦，咱的珍珠面霜有提几多罐，哦，感谢大家吼，要注文哦，再把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啊，买咱的产品保健品啦，珍珠面霜啦，哦，13600块，拍八折。好、哦，少足济啦！哈、哦，感谢大家也电话收听的电话2305569423055694，欧玫瑰。

要出嫁啦，吼、哦。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到老爹煮食哈，有滴开火，有滴当点当灶哈，啊，需要用到油啦，哈、哦。啊，油呢，捐助差钱呀，啊，所以朋友，你用什么油啊？用一个较好的啦，起码大家拢有滴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哦，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嘛吼去冰箱啦、超市啦、吼量饭店啦，足侪橄榄油啦，足侪。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呀，有信用。100%纯的，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干那吼，都发出来上青上新鲜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是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诶，机器伫扫较紧啦，很难免会落去。啊，落个涂骹，机器渐渐造成品质的影响，对无吼？所以咱这个是手工慢，啊，用个酒模啊来炸。你若食过咱的初干那油，有比较吼，你看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哎、啊，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呐、啊。哦，咱三不五时那边撒米撒青菜，啊，这款粗橄榄油你哦直接落个倒落去呀。哦，啊，尤其撒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了咱点正再个掺。哦，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那用个玻璃罐啊、哦，哎，玻璃罐那个是深色的哦。较深性，还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这一罐580块，廿几箱的较少，一箱6罐，2900块。算算顶就是吼、哦，5罐搁送一罐。好、哦，所以大家拢廿几箱。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哦，咱内面滴拢已经吼、哦，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送礼，好看哦，搁实用啦。哦，要注文翻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阿哥吼，迄、那个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这是黑芝麻，好食吼、哦，刷嘴了，这一包才300块，哦，里面得10多袋哈，阿哥元气藤靠的什么亏？哦，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好、哦，啊，咱这喉糖啊，好、哦，有当时话讲一个多啦，哦，感觉啦喉糖，好、哦，润喉生津止咳，出门买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旁边，想要感觉就有啊，哈、哦。这一包里面得有30粒，一包是13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啊，秀清在毛介绍水梨膏、水梨啊膏，这种平时一个保养。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姊妹刘龙辉啦哈。啊，当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吼，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吼，感谢大家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七龙的这首歌哈，听起来有淡薄啊像个云中月圆哈。感谢朋友这波那第一听哈，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哈，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哈，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9: 先洗手换衣服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前两天吼，伫阮咧巷仔口吼，看者阿桑啦吼，你可能去超市还是去市场，或者去外面啦吼，买一寡物件倒转来啦吼。我都看因咧厝边也是啥物人，你讲哦，哇，你安尼买遮济啊，熬鱼熬肉熬鸡哦，啊，遮尼啊济就是安尼哦，要请人客哦，去阿桑最后我是感觉伊讲即句就对啦，请人客。嗯，啊，咱平时啊，就会使食，那就要请人去才买啊，才青草。咱平时爱食山路个食，对唔对？感动一定要等个请人去，请人去，咱才有通来食，才好料的哟。讲话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这个时段，咱然后即阵啊，食会落去吼，咱就该食，吼，咱就该食啦，吼。尤其啊，身体那健健康康吼，咱想要食啥就食啥。啊，为讲哎，老大人啊，莫食遐油，买个猪吧，买个鸡吧。然后猪肉我是吃散的呢，鸡肉我嘛是吃清香的呢，吼啊，迄、那个油啊，鸡皮啊，都给晾去掉，吼，讲也是有影啦，咱唔是讲吃足油的啦，吼，所以有诶讲吼，迄老大人吃吼，吃一较清淡的啦，唔好吃伤油啦，诶，换一个信念，个人讲吼啊，咱有肥啊吼，该吃就该吃啦，加吃一寡油的啦，唔通吃干的拢无擘着油，唔好吃甲伤清淡。你看嘛，一个讲哦，老人爱食清淡啦，啊，一个讲哦，加食较侪油的啦，啊，到底是变哪啦？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哦，卖精食啦，啊，主要咱身体是咪健健康康，对不对？咱若身体健康，吼、哦，啊，你就免徛嘴讲哦，这有油就莫食，吼、哦，所以一般人啦，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吼，老大人啦，啊，老大人有嘅收缩吼，收缩嘅性灵啦，吼、哦，消化力啦。佮条消化系统，即个分泌哈，拢降低啊啦。一般人就是讲老人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你唔好食伤油啦，唔好食伤油的物件。其实吼、哦，迄、那个油啦，有油的物件吼，对老大人来讲吼，并无讲无好啊，并无害处啊。就是咱拄下咧讲啦，老大人呐，身体安尼健健康康吼，哦，就算讲咱有岁数啊吼，依然会当食呢。因为当食油，吼、哦，较食油的这类物件，吼、哦，会讲咧牛肉啦，啊，有影啦，牛肉吼、哦，就尽量较买啦，猪肉啦，猪肉咱食散的会使无？会啦，食散的啦，吼、哦，啊，鸡肉吼，鸡、哦、肉咱喏，变食清香的咯，较无油啊，吼、哦，爱鸡皮咱就卖食，对不对？吼、哦，所以也是会当食油的啦。啊，你若讲三五下食只较清淡的，嘛是可以啦。好，所以咱在时段，只要咱身体健康，吼，也是当安心来食吼，一寡较油的这个食物啦，吼，油的物件当中，尤其吼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 吼，这对老大人哦上该好啦。吼，啊，哪讲有惊讲吼胆固醇伤过高吼，你惊讲啊，这个胆固醇伤高，还是讲有点素食的人啦。哦，当然你就选用吼植物油来取代动物性这个油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爱红酥要去倒，要来去食卤肉饭啦。

爱红酥啦哈。家当翁山的真好啊哈。这酥来去吼，食一碗卤肉饭，那就够用酥的。我讲台语的讲就是安尼，你要酥去倒位，你要酥去倒哈。讲到卤肉饭哈，嘿，听下食这卤肉饭啊，饭拢加食了几多碗油啊。哦，啊，其实咱来讲爱食卤肉饭，咱家己啊，哦，家己安尼买哦，卖油啦，吼，因为迄个卤肉一定都爱有油的所在，无咱就吼会全散吧，啊，无散无食到泡泡咧，袂啦，饭胶胶食食薄薄就真好食，较下饭啦，吼，哦，讲到卤肉饭真香吼，食久无食啦，无咱就偏一下香一下啦，吼，等你卤肉饭来一碗，吼，咱来听这首歌，台湾的卤肉饭。

有影啦吼，这个卤肉饭吼陪咱大汉的吼。另外以前吼，阿母拢买卤一卡一鼎吼，啊饭食啊紧的哦，大家饭底了啊卡一个呀吼。啊，呼嘞呼落去吼，一个个得一碗来吃吃紧，哦，那吃落去啊，得下饭啦，哦，所以讲就咧萝卜饭咯，阿母的味啦，哦，细汉啊，对不对？咱就吃这萝卜饭大汉，啊，像我咱呢，我咱嘛煮给囡仔吃，哦，囡仔我还是有妈妈的味道啦，哈、哦，阿母煮的较好吃啦，阿母你个煮啥物？我那个煮些番茄炒蛋。哦、番茄炒蛋我想有掺一挂甜的吼，我们囡仔嘛我爱食，用同款敢那食萝卜饭嘞吼，啊饭底一碗吼，白饭啊吼，安尼番茄炒蛋的淋落去搅落去，吼一碗复一个复一个，两三下了就换食了啊。所以总共啦，是阿母家己亲身煮的啦吼，拢特别好食啦。好，回来妈妈的味道，对吧？哈，好啊，那味道跟那味道哈，那爱做几条巩固啦，哈，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啦，好，爸爸节感恩感恩的回馈啦，哦，买产品直接哦有八八折，13600块八八折，咱先讲这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你看咱煮锅渣哈，我那面洗好了，抹点保养品，你看都是珍珠粉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啦。珍珠面霜，这一碗是啊，主要呢，咱那里吼，少年的时阵啊，阿妈迄个年代啊，哦，面洗好了，底下抹一个啊，就是抹这个珍珠面霜啦。你看会当这样历史悠久啦，吼、哦。所以你看大家吼，就是爱水，啊、哦，大家骨头有滴抹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那大家底下抹底下保养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嘞。刚讲咱已经吼六七十啊，七十啊，八十啊，真正看不出。看不出咱实际力量，所以有保养有抹有擦，吼、哦，咱这款珍珠面霜青春美丽啦，吼、哦，你然后达工底抹，即阵吼你那满了3600块，咱这款珍珠面霜一罐是1800啦，1800块，两罐都3600块，哦啊，拍八折，哦，算算才2800哇，继续一号的啦。价钱直接适合你啊！主要咱达工都伫咧抹哈啊，所以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哈、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回馈，要注文欢呼，首先个电话接拉卡。好、哦，除了珍珠面霜啊，咱再保健品啦、啊。好、哦，你若讲冰小龙咧保养哈，首先个电话接拉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雷准好。

顺好啦哈。啊，过来做广告哦，今年多感恩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都只讲珍珠面霜啦，吼、哦，那到头满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啦。啊，像讲咱葡萄糖，按你冰箱底保养，咱的朋友我拢知影啦，吼、哦，拢固定啦，吼、哦，达个月啊，吼、哦，你看卖，吼、哦，咱的葡萄糖按苦乐三明，吼、哦，起码拢得做保养，吼、哦，感觉啥款有差、啊。哦、所以就有信心的、哦、啊无你看爱过去啊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哭啦啊啦齁落、哦、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力啦像讲咱若坐着坐咧椅仔要爬起来齁都过安尼齁扎一下力啦齁、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家感觉安尼咳咳啦齁、哦、是不是安尼咱这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齁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两早有听到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咕噜三面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尤其咱来讲徛几工，佮莫当佮行来行去，真正啦，真正爱赶紧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也是讲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常一个保养啦，吼、哦。啊，咱的朋友逐工听节目啊，拢知影啦，吼、哦。啊，家己吼啊，有伫讲即款葡萄糖胺，吼、哦，来伫保养差足济啊，有感觉啊，吼、哦。啊，感谢大家，啊嘛，甲咱小辈介绍，在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吼、哦。啊，你看那两罐都3600块，安尼就当拍八折啊，哦，拍八折啊，俗偌济，俗几落百啦。哦，另外呢，两罐本来3600块，现在2800几块。虽然呢，朋友拢爱两罐、四罐啊，伫个罐。主要咱冰箱都伫保养。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你看现在出门人少者，要倒位，要去佚佗、游览出国，咱嘛对人会着。行东往西，八罐落

外乡的人才，当然嘛未到外歹，也实在真无聊，天天伫乡的街仔路伫咧耍电火车。哎呦呀，水查某官，恁来甲我看敢拢袂出山，啥个呀？你骂我青眼虫，也你真唔捌人，人我人才普通，学问相当，算盘过会望，警察头壳小我空空。

查某的心肝七十二变，顶日甲我相好，爱情讲袂成，无气焰我怎样？一声唔甲我爱拉袂有，我今嘛敢爱甲流目油，辛苦的头路我是无变步，也粗糙的空气我是无法度。命苦，存死的命吃盐，走来去找重点。喂，这苦人当你偌多钱啊？听的啊，人无爱钱，做人实在无价值，想要靠伊个目屎。

空中要去找头路啦哈。啊，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到老爹住家吼，有爹开火啦。吼，伫当天当早一定要用着油吼，即马问起来，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咱个边介绍即罐粗橄榄油十多年啦。80%纯的有信用，或者拢老长情，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卖就无啊杂。你若比拼有真贵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吼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啊，煮好了要整理啊，好，伫切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所以现在市面上粗橄榄油是很多，啊，你如果买到不顺，还是说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原装原罐的，用的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哦，都可以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哦，亚龟箱拢较俗，亚龟箱较俗，等于五罐送一罐。啊，并且里面得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哈，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呢？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好，拢赶快压柜箱较少，啊，拢已经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好，哦，你也装装好啊，哈，哦。感谢大家，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朋友跟我讲吼，迄，哦那个喉糖啦，好，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个主文呢，安尼每几粒啊，我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下微光一个剂啊，哈，哦，感觉喉糖，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所以咱的朋友拢来，安尼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所以咱20包、20-30包，吼，伫主文，感谢大家，吼，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这一包拢300块，吼，啊，个咱的水梨糕，冰下一个保养，咱的这罐水来啊，个最主要咱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你就原谅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款无罪过的细汉囡啊！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了，
1: 爸爸。

0: 怨叹，为怎样我这么细汉，无能力头趁钱，互你幸福过日，目睭金金在看爸爸受妖怪。我是一个做不落来的少年啊！
1: 少年。

顶哈流浪记哈，啊，大家过来安排这首无奈相思哈。秀江蝶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23-05-69-24。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你点了哪卡呢？哦，阿位助文的朋友点来紧的哦，哦，啊，买产品直接有拍折，这种较实在啦。感谢大家，无奈相思。

无奈相思啦，哈、哦，工会的歌曲，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若讲安尼平时啊，哈，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啊，那个搞者应酬荤啦、酒啦，哈、哦，你看你若这种食法，哈、哦，身体负担大，咱平时就保养咱这款纳豆，做者味草本萃取的呢，哦，里面都有黄芪、丹参、哦，赤竹、川芎啦。哦，红花啊，哦，葛根啊，毛这个啊，红景天粉嘞，这专利的哦，啊个专利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你来听，咱的成分这侪味道，哦，咱就管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并且这个保养，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一罐1500块，哦，咱这保健品到满3600块，今年都八八折，感恩的回馈，哦，满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除了咱这个纳豆秀清胶囊吼，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你那平时拢在保养啊，趁这阵啦，哦，这种较会好，吼、哦，还个葡萄糖胺，吼、哦，啊，咱个舒钙，还个大豆卵磷脂，啊，超级 B 群复方锭，还个益生菌，啊，啊，加咱这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好、哦，要做文化路电话叫哪卡？好、哦，啊个珍珠面霜，你面洗好了，然后叠抹保养品啦、啊，咱就管珍珠面霜。咱的朋友拢讲吼，有啊，大家叠抹，哇，这阵可以当拍八折，价钱直接收吼，大家拢叠做文吼。最主要，冰小叠保养，冰小叠使用，吼、哦，今年到八八折，感恩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收给你。这较实在，较会好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那有不清楚、不了解所在，你电话再给卡来。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爱在夕阳下。

心疼，心疼哈。啊，时间也差不多，无咱过来摆一首哈，《谁人陪伴我》。首先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支持。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直接的这个拍折。较会好哈，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咱即马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也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也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这三品到达马上1600元，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咧食，有咧抹，即马来摕算上会好。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下礼拜三就要来做结束，若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但分咱的高路的愿望，人虽够在前，唔能行破好丁。即句话即妈妈也阁听会到，就是讲姑娘啊生作水，而且够才华，是真侪查甫人追求的对象。所以一批又阁一批唔能来提亲，现在好丁拢打派呀。唔能在中国的婚姻嫁娶，是代表着牵线搭桥的作用。以前拢是由女性来担任，所以台湾真侪所在嘛，甲这为男女姻缘来牵线，唔能称作唔能婆啊。不过现在社会已经无即款的限制啊，这查甫的吼做唔能嘛愈来愈多啊。另外唔能有分做两种哦。一种是介绍双方熟悉的朋友，还是长辈；另外一种就是查甫那边的长辈、亲朋好友。中国古代婚姻注重的是明媒正娶，所以唔能得为提亲开始到订婚、结婚这段期间，拢是中间人的角色，负责在查甫查某家族之间来联络协调。一直到婚礼结束，并且来收取唔人钱。早期的农业社会，这思想观念较保守，查甫查某拢是凭着这媒妁之言来结为连理。坊间甚至也阁出现着专门的介绍结婚对象人的介绍所。但是随着环境的转变，到今嘛思想较开放的年代，这少年的查甫查某拢是自由恋爱。已经真少有透过唔人的牵线，但是嘛是会在结婚的时阵，卖找一位长辈还是至亲好友来做一个辩唔人。在结婚证书的介绍人，迄人来签名来登印啦。另外嘛为着要简单，买上麻烦，所以因就会采用公证结婚还是集体结婚。即马阁较简单，直接去户政事务所做登记。所以这唔难吼，嘛随着时代变化，已经达到啊无流行啊。

来介绍公司的产品，葡萄糖胺，还有舒钙，这是黄金拍档。这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定，让我们在行动、活动这方面，都会用得更加轻松，更加流利。我们的葡萄糖胺，还有舒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尤其是葡萄糖胺，成分、比例，都是针对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就讲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那是朋友常常爱爬山，也是工作的公务进进出出，拢爱爬楼梯，负担真重呢。葡萄糖胺来吃。提早来做保养，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利用。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液体钙，好吞，阁真好吸收。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阁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舒钙一罐是980块，会用吃2个月，等于一天就免20块，就给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咱88节优惠，买葡萄糖胺，也够舒钙、益生菌、卵磷脂、诺丽酵素、加维生素 B 群、通通好纳豆、稀油，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下礼拜三就要来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来进一个广告，来讲这钙哈，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以及血液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哈，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那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还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会用于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块，用于吃两个月。该切切一天免20块，就用于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控流一一2307控流一一，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冒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速，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咱即卖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蔬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八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也好，不电话2307控留11 2307控留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来听这首《我飞梦天意》。

洗面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况。参照有的人认为用冷水来洗面，毛根腔会缩小，烧水用的洗就更加清气。不过在美国皮肤病学会，因建议洗面的时阵，也是比较适合来用温的水，因为洗面除了要将咱面的油脂，也够汗水加垃圾吧，该洗掉之外，更加重要就是爱保护咱皮肤天然的保湿。使用接近体温的温水，再搭配温和的洗面乳，用个顾着清洁，嘛用个降低刺激。用冷水来洗面，用个带来短时间的好处，参像促进面的血液循环，减轻浮肿，舒缓发炎。另外部分的研究也认为有帮助减少油脂的分泌。

但是伊个清洁效果较低，对皮肤的油脂，也有防晒乳加化妆品，较无法度洗清气。敏感性的皮肤，冇可能会受到刺激。另外嘛，唔好用烧水来洗面，因为水温上过高，较会把咱皮肤天然的油脂来给洗掉，和皮肤打扫漂皮。所以洗面爱用温水来洗面，那安尼一天洗面爱洗几次，这医生就会建议。一般人每天洗面差不多两次就会用的，那是皮肤属于干性的较大，甚至用的依照着皮肤的状况来减少到每天一次。爱漂面过度来清洁，那是到真侪干，也是运动了后，就用的适度来增加清洁。但是嘛，爱使用温和的方式。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丢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实在个较好，蔬菜个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过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个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牌，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套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个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饮料啊，这照看嘛，袂油腾腾，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规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那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

饮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往中原馆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这些馆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脂真好，若是拿来中火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是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正毛纳豆。最年冬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也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佫无时间。

0: 爱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
1: 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些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2: 今麦来填络丽酵素、纳豆，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那些有需要三批的服务，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第二个故乡。今麦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爸爸节优惠，现在来提葡萄糖胺、提舒钙，还有益生菌、吸油、短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大刚来吃，来做阿温宝物的保养，行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

980元，用的吃两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嘛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内底有30小包，880元。另外嘛有最灵动的通通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买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元直接打8折。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下礼拜三就要来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本随我的命运天注定。今天来讲算命，算命也称作家命，在台湾是称作满命、开命。有一个关于开命起源的传说，听说是在水调水阳地，因为二伯抢老伯是因家的早年啊，所以就有一家人因就将出家早年啊，家业命的幼幼的毛拢该全部满掉。抹粉点胭脂，扮作香红牛牛，该跟去新郎引导来相片官兵的检查。后来大家倒来哦，就变作一种风俗。清朝的慈禧太后听说是每天刷面来保持皮肤白个更骨。在中国为北方到南方，拢有女性朋友要结婚之前开面的习俗，都是用一条棉线，棉线。在交叉变作一个右字形，其中一边是甘地出的，另外再用正手倒手去揉这条线的两边，借着手甲棉线的力量，将面的汗毛、杂毛以及角质拢完全拢给抹掉。这应该讲是抹面，都是面的大扫除，后面的清洁个更滚。听说以前要不出家早年啊，是不应该满面的。要出家前一天，才由亲族来的福寿相传的长辈来进行人生头一届面部的美容。所以订婚的六礼，内底就有一项修容礼、修面礼。在大陆有部分的地区，有新娘在开面的时阵，嘴也必须爱含一块糖啊，这种风俗的礼仪。意思就是说结婚了后生活的幸福甜蜜。另外有的地方要开面之前，主人应该爱煮开莲饺、水饺啦，来送给亲戚朋友表示吉祥。没有开面的时候爱来唱开面歌，首先祝福新娘行善。但是在满面的时候没有一些副作用，因为满面是从我们的汗毛汗毛根坑里面所累积的东西，整个咸菌都给拌掉，并且也会把皮肤外面的死皮也有垃圾全部都给拿掉，对皮肤有刺激性，有可能对皮肤会出现到过敏。另外在满面的时候也会痛，

故乡梦异乡情，再来介绍咱的产品，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正熟悉的朋友嘛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纳豆，也够双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够酒类啉分类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过大，运动的时间过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好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今麦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干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皮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这三片大大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今麦来提算上的好。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下礼拜三就要来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この岸壁で待っているわしの姿が見えるのか。港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拣，新订即卡，买个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家来拣，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一个冬心，一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一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马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罗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正冒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工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加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咱88折优惠，买葡萄糖胺、也够舒钙、益生菌、卵磷脂、诺丽酵素、加维生素 B 群，统统好纳豆、鱼油，这三品落去做搭配，满3600元，直接来拍8折。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下礼拜三就要来做结束。若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2307061，随时来利用，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痴情大西江》。

海洋的波浪，汹涌来拍侵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惊到阮阵阵的心痛。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煮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煮，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1: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2: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一首柳宗元他的作品。提到柳宗元这首五言绝句，相信是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的。柳宗元他的字是子厚，河东人，生于唐代宗的大历八年，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他只活了47岁。据说柳宗元少年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非常的聪明，所写的文章也非常精致。然而在仕宦之途上却是不非常的顺利。当时在顺帝年间，王叔文当政，非常赏识柳宗元，曾经就提拔柳宗元跟他共同的来谋事。然而当王文叔失败的时候，柳宗元也因此被贬为永州司马。永州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瘴疠之地。刚被贬谪到永州的时候，柳宗元内心非常的郁闷，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寻找到了一个寄托心情的方法，那也就是纵情于山水之间，而将游山玩水的心得发为文词，深切动人。也就在这里，他成就了自己千古不朽的佳作《永州八记》。虽然他是身处于蛮荒偏僻之处，但是由于在当时他的文明已经盛行于天下，所以一般的学子仍然不辞千里之远到达了永州去请教他。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诗人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五言绝句是柳宗元他的代表作之一，大约也就写在他被谪居在永州的时候。刚刚我们曾经提到了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之后，精神上受了非常大的刺激，于是他就借着描写山水景物，借着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他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当然也是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也因此，柳宗元他笔下的山水诗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喜欢将客观的境界写得比较偏远而幽静，在主观的心情上往往也透露出寂寞冷清的感觉，甚至于使人感到不带一点人间的烟火气。当然，这是和他一生的遭遇以及整个思想情感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印证了我们所说的文如其人这样的一句评论的话。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他的这首《江雪》只用了20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幽静而寒冷的地方，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有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就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真的能够钓到鱼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位老渔翁他所钓的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读者细细体味了。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千山万壑都看不到任何一只的飞鸟，大路小道的行人踪迹也完全断绝。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纯洁极静的天地之间，远远的只有一艘孤独的小船，船上有一位披蓑衣戴笠帽的老人家，独自在这寒江之上垂钓。柳宗元在这首五言绝句当中向读者所展示的，正是一个一尘不染、万籁无声的天地。然而老渔翁却在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之下，独自在江面上来垂钓，更显得性格是如此的孤傲。其实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并不晓得，但是可以推断的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走下坡的唐朝社会，他自己内心浮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理想境界。比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的人物，更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柳宗元在这首诗里所要具体描写的东西非常的简单，不过就是一条小船，一个穿梭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要突出这个主要的描写对象，他运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背景，使得这个背景尽量的广大辽阔，几乎是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用千山、用万径这两个词，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下面的孤舟和独钓作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千山万径是多么辽阔的天地，然而老人家的孤舟以及独自一个人在做着这样的举动，更显得是那么样的孤单，那么样的渺小。然而尽管孤单渺小，老渔翁却没有放弃，也不为之动摇。所以事实上，这位老渔翁他所坚持的是一种垂钓的理念，而不见得是真的要钓上江中之鱼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如果您用画面镜头来欣赏这首诗的话，可以感觉得到，似乎就是一部电影的镜头。先是用放大了非常多的背景范围，整个大全体一个境界的拍摄，拍摄到了千山万壑，不但是没有人烟，甚至于连飞鸟都看不见了。而接下来则是缩小了镜头，拉近了镜头，甚至于是用不知道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将焦点完全就集中在江面上的老渔翁身上，让读者能够一清二楚地了解到老人家他所处的一个大环境，以及他所在执着做的一件事。柳宗元他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情感。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有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白雪皑皑，才使得飞鸟都看不见了，而人烟也都完全绝迹。自然这艘小小的孤舟上面，或者是老渔翁他的蓑衣笠帽之上，必然也都沉积了白雪。然而作者并没有将这些景物和雪明显的联系在一起，相反的，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当中，就只有这条江。江当然不会存着雪，也不会被雪盖住。然而，柳宗元却偏偏用了“寒江雪”这三个字，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仿佛连江里面都下满了雪。雪自然会带来凄冷的感觉，那么整个大环境也正是令人凄凉而寒心啊。柳宗元他当时自己所处的一个政治大环境也正是如此，而他自己就像这位不怕天冷、不怕雪大的老渔翁一样，忘掉了一切，专心地在钓鱼。形体上虽然是孤独的，性格上虽然是孤傲的，但是却也清高凛然的，似乎不可侵犯。事实上，这位老渔翁的形象，也正是柳宗元他本人思想情感的寄托和写照。他也透露出了自己的心智，即便政治的大环境是如此的凄冷，如此的凄凉，但是他会坚持的，永远吊着自己的理想，绝不向周围的江雪妥协。这正是柳宗元他的这首《江雪》所透露出来的情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人生的历程当中，要坚持理想，坚持原则，难免也要经历凄冷孤独的阶段。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那么就看我们自己的抉择了。今天为您介绍柳宗元这首《江雪》，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此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来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七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主曰：我。

见好敌而好色者也。这一种是孔子讲，伊感觉到当时一般的人对这个美色爱好胜过德行，也就是讲对德行并无注重，对美色却是无都未用的。孔圣人的心中啊，才有所感叹，就讲出来，讲我啊，也唔捌看过一个人，伊爱这个德行，都好亲像爱美色烧香啊。这个话中的意思呢，也就是讲一个人，伊无爱德行，而且爱这个美色。孔子讲伊会安尼来感叹，并唔是无原因呢，嘛唔是无事实的啊。咱爱知啊，孔子讲迄个时阵伊的环境、的背景呢，是根据着《论语》中所记载来看，因为孔子讲在伫魏国。魏灵公迄个时阵呢，曾经看到魏灵公伊来爱美色、爱女色、爱甲超过，所以来感叹着魏灵公啊无道，所以才讲出这句话出来。根据这个古书面顶的记载，孔子公在魏国迄个时阵，有一摆就参加魏灵公，参加伊个夫人男主，当即要来坐一台车出来去游览。男主伊就要求魏灵公讲，和孔子公当即来去，当然。魏灵公是真疼爱伊个夫人男主，也就来邀请孔子公同齐去游玩。孔子公当然伊是心内无愿意啦，不过因为伊在魏国是做人的人客，主人有安尼个要求呢，伊就不便拒绝。无法度呢，转呢坐在另外一台马车，才出游。啊，魏灵公参加伊个夫人男主，坐在同一台车的面顶，对伊呢大街市安尼个行过。孔子公看了，心内呢感觉到真无自在，认为。身为一国之君，对着公事、对造福百姓，未当来力行德政，却是带着夫人踮闹市街上来招摇过市呀、啊！这和老百姓看到了后，心内的感想一定是真唔好，所以才讲出这句话讲。我未见好德而好色者也。后来孔子公也因为看到这件事情，讲出这个戒坛的话了后，来离开魏国，为别国，搁再去游历。咱爱知啊，孔子公在周游列国的时阵，会用讲行甲地拢无一所在是安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孔子公要来推行着伊个理想的政治，但是孔子公所教的所在，拢是因为国君未当来采用着孔子公的理想，所以也无法度好带落来，就告一位离开一位，在伫魏国。因为

讲沉迷淫乱理性，无心来办正事，所以就离开了。在这个事情的进程，在孔子讲家己的祖国鲁国的所在，那个时阵是鲁定公的时阵啊。鲁定公是一个真倾相信孔子讲的政治主张，而且嘛有重用孔子讲，但是因为齐国赠送着李子甲乐团，鲁定公伊来接受着齐国的赠送，三天无上朝。孔子公知啊，伊的国君啊已经沉迷在理性之中了，也无法度好搁在这种的国君来做代志，所以伊才决定离开伊的鲁国，去周游列国，来看看这个其他的国君是不是肯来采用孔子公伊的理想。也因为安呢，孔子公才来周游列国。现在来到魏国，搁再拄着魏灵公，诶，这件男主的事情，使孔子公搁再来离开魏国。这是讲出一句话，迄、那个历史背景。咱爱知啊，历史上因为好色，来使因的国家乱糟糟，甚至乱家全的灭亡，这啊，用讲真济的这个过去的例，在孔子公的进前，历史上真正有名的纣王，因为宠爱贪忌、荒淫无道，来残害着老百姓，地出家后来亡国。到了周朝的周幽王，因为疼爱褒姒，为着要让褒姒笑一下，失信于诸侯，来放火，放着这个龙烟火，来欺人着诸侯，使伊的亲信诸侯众叛亲离，也地出家后来的亡国。在历史上真多这个代志，咱拢知呀。可见圣人所讲的话，一点啊都无唔对。虽然这句话是孔子公对魏灵公所讲，但是事实上，咱无论伫什么时代，拢爱用这句话来做咱修养的戒行的戒本。讲到这个。理性啊，其实不是单单指着女主，这也包括所有的男主，以及咱所爱用的这个物品。不过自古早以来，咱中国的历史情况，大部分拢是男人的社会中心。主权由男人做主，所讲的这个理性呢，就偏在在女主的理性上面。所以那个时阵，孔子公所讲的这个理性呢，是指魏灵公那个时代的事情。不过在咱今麦现代，不管是男也是你，这句话呢，拢用得通哦。孔子讲在《论语》《学而篇》内底，就有一种来讲到闲闲逸色。这个闲闲逸色呢，这就是来说明到咱中国五伦的开始，是为红帽一伦，红帽。应该是注重在德行，不是注重在外表的美色，这一点是最第要紧的。

0: 咱知影夫妇这一轮是人伦的根本，根本那是会当坚固，会当稳固，其他四轮呢，才会当坚固。整个的社会国家嘛，才会当坚固。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啊，偏向伫男女自由平等的阶段。啊，这种的改变呢，主要是男女双方渐渐变去了本质了。古早有距离，但是现在呢，确实有距男呢。一寡少年查甫囡啊，确实呢，变去了伊家己的本质了，变做你和女主。来改算的这个顽固，这个的演变主要啊，要是现在的人，这个做女主的人呢，在地其他欢乐场面，因所赚的钱真正多，真正惊人，这个真正惊人，伊赚哪里这么多钱，自己也开不起啊。伊就摕着伊所赚的钱来玩弄男人啊，所以也就出现了畸男。这是咱目前社会的一个病态，一个变态。这种的变态，嘛会用讲是因为西洋啊，这个风俗所来给咱感染的。咱即马崇洋的心理。特别较重，外国有什么，咱就要学什么，结果拢一直伫咧追求，伫这个美色的面顶。只要我爱，有啥咪唔好，这就变作现在少年人的一句口头禅。咱来知啊，咱爱的物件，只是爱着物件的迄个形式而已，这个形式。唔免外久，伊就会害去。以人来讲，有修养的人，伊就知影，咱人有生住异灭四个阶段，物件有生住坏空四个阶段。为这个四个阶段，甲看起来是一致的。一个是对人来讲，一个是对物件来讲。因所教的结果拢相像，经过的过程嘛拢相像啊。咱若偏重在这个美色，就偏重在伫这个形式的面顶。假使咱若会当反倒转来，在伫德行面顶呢，自己来进德来修业，那安尼呢，向内心来求，在内面的品德那。过得好，
1: 不做呀。
0: 流落在外，这就变作美色。自古以来，圣人对德内在的德、色外在的美色，改讲作性甲相。内在的美德就是一种性体，外在的美色就是一种形象。这在凡夫。来看，是注重的外在的美色，不要好来注重内在的美德。安尼讲起来呢，就是对性，不要好对爱求爱，对色伊就执着不悟，所以就有人为着这个色来乱美乱苦乱这个色心。为着咱这个色心，有这个辛苦心，这嘛美色的一种，都爱食好的食，好的食当然会当维持咱的色心。不过呢，真正维持色心呢，并不在好唔好，是在营养无营养。咱看古早颜回，伊就是一个好德无好色的人。所以颜回伊在路行，一旦失，一瓢饮，人不堪。

其忧，悔不改其乐。这就是好德，并无好外在的美色。有了颜回，予咱看呢，咱即马看到为着色心，爱食美食，爱穿美衫、水衫，爱带好处，即款的好色的人呢，若要甲古早的人来比啊，实在是无当比起咯。这种的好色，这就是一种唔捌义理，唔知啊向内求这个内在的美德。咱古早的人嘛，常常咧甲咱安尼讲，讲这个男子大就当出车啊，在出车的时阵，对着车主的外表的美色啊，唔通想注重。应该爱注重的呢，就注重到伊的内在的美德啊。如果那干那看到外口的美色啊，那呢无有美德，只选美色者，往往所出来的这个骄傲、牵手呢，会予咱真济真济的麻烦呐、啊。这是在初车的面顶，啊，在初。红色也是肖像啊，真正美貌的先生老公，往往拢是真歹照顾，因为伊的外在的美色，同款其他平平凡凡的凡夫的女子，因拢原来真爱。既然有真济人爱，难免对小姐，小姐的当中有得也有失。这个人伊家己认为是欢喜，失的人伊就认为是烦恼。欢喜的人伊不在意，烦恼的人分在内心，难免就会做出种种害人害己的事情出来。社会不安也是因为安尼来产生的呀。假使咱对圣人所甲咱看解这些好道理，咱若是肯来学习，咱就会注重修内德，都袂注重来追求外口的美色。咱即卖凡夫社会上拢有一个通病，拢是以外口的形式来标榜自己。咱若是有比人较侪钱，咱就看无钱的人未起；咱若是有三层楼啊来徛，咱就看有两楼的人未起；咱若是穿着新衫，咱就看穿旧衫的人未起；咱若是手有拳头无大粒有力，咱就看身体瘦弱的人无起；咱若有健康的身体，咱就看破病的人未起，这拢是在伫这个种种的形色的面顶呢，来伫咧追求，拢未晓好讲安怎来反求自己内面的这个内德。莫怪空性人伊真感叹，讲我未见好德而好色者呀，可见啊。咱若是讲会晓好时时，会记得着古早圣人甲咱看解道的道理，会晓好照着这个道理来做。咱不但讲对外口的美色未要求，甚至对过这个色心的因素，咱嘛未讲刻意的要求。想到即卖人为着要来食着可靠的山珍海味，山珍都爱在深山来取到珍贵的物件，海味就为台中专工开车到哪边，安尼伊才算是求到美色的海味。真像安尼啊，这拢是在形色的面顶伫咧求，食一个好食的。走到遐远，这个古早大德武王来比起来，武王伊对阴司真

这么简单啊，而且呢对友好时代人真友好，无大紧呢对着衣服伊嘛真简单穿，并无有固定都爱穿偌水，爱食偌好。而且武王对着伊所住的宫室厝呢，嘛真简单，愈简单愈好。这只正正是古早好德的模范啊！咱即卖人，那一学着古早圣人贤人。对着现成的后步来学来行，哪里社会未安定，哪里生活未安和乐利，可惜这个根本拢总在现代社会中啊，被打倒了，被人抛弃了。这卖人那是注重别个求学的内德，颠倒互人笑讲浪傲了。亲像安尼，社会当然乱啊，百姓的生活当然是奢侈呀，奢侈的生活也都带予咱不安的现实社会。可见讲在现在的社会中呢，会这么这乱啊，这是无学圣人的道理所致，不注重这个德行啊，而且呢。将这个德行给当作是囡仔伫咧佚佗的物件，所以看到即马社会上男女会结婚，几年以后就搁再要求离婚。有一个笑亏安尼讲，讲美国囡仔甲咱中国囡仔做伙，美国囡仔就问咱中国囡仔，恁有几个爸爸妈妈？中国囡仔讲，阮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美国囡仔哈哈大笑啦，讲啊，恁拢一个鸟，我有几啊个爸爸，嘛有几啊个妈妈。原来人因美国人离婚当作是平常的代志，讲那会做伙就做伙，未做伙就离缘，离缘就搁再娶，就搁再嫁，前生的囝，老母老爸搁再婚，搁再娶。当然就有两个三个五个的老爸跟老母了，咱现在呢已经也渐渐走到这个不安定的社会去了，这是实在在是社会的问题啊，圣人早就跟我们说过了，所以咱要以现德来代替外貌，这样咱才会当使这个社会孤孤等等，会当平平安安、安和甲乐利，这实在值得咱来解深深思维的啊！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早起咱就将这一章的论语来研讨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呢，并且阁会当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祝福听友吉祥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再会。

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你想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

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00赫，2台85000赫。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老早，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要搁听曾建文讲故事。各位朋友，曾建文对即马也是要来讲故事，爱听因个故事，希望大家伫早起时啊，五点到六点，请恁家拍开收音机，准来民本电台第二台办公五千赫，听曾建文讲故事。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偌多一个外关区，头前加加空二哈。啊，咱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在我们台湾的嘉南一带，也就是嘉义和台南的当中，民间有流传一句俗语，说水头出提督，水尾出相国。水头就是水上太保的所在，水尾就是现在的部地。提督是清朝上界有权威、上界大的武官，等于现在的武将官。相国就是宰相。在清朝的时代，咱台湾人王德禄，伊做个水上的提督，等于即卖海军总司令。王德禄伊是水上太保一代人士。在清朝的时阵，台湾人无人做过宰相，但是较早萧万长先生伊做过行政院长。迄卖行政院长就是古代宰相。萧万长先生伊家己布地一代人士。水头出提督，出尾水尾出相国。这句话是清朝的时阵，清朝的明代历史讲的。伊的地理术真正是真精通，伊未输明朝的刘伯温。伊能知未来过去，但是较早讲这句话地理术，伊叫做什么名？即马已经无人知影。是安怎清朝的皇帝？伊暗中派地理师来台湾探查地理，心说要将。

会出皇帝大帝的迄个破掉，因为清朝初初立中原的时阵，为着要统一天下，清朝的皇帝伊真聪明，伊重用汉人。伊知影讲，若要统一天下，一定爱实行仁政，爱互百姓拥护。安尼皇帝位毋则坐久长，国家才有法度通统一，绝对袂使用专制、暴力以及压制方法。就在迄个时阵，真正有足侪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拢去互清朝收尾去啊！因看到清朝的皇帝真亲民、真爱民，因原来口服心服。到尾啊，拢无爱阁反清复明啊！但是马阁有郑成功，伊特地来伫台湾继续反清复明。郑成功伊死了后，伊个囝郑经就被清朝打败啊！确实经过无偌久，阁有阿武王朱一贵来造反。朱一贵啊，伊原来伫台湾做皇帝，做三个月个。郑成功阿武王的故事啊，较早我会记伫节目中捌讲过啊。啊！即阵我即马暂时按下，啊！我即马来讲清朝的皇帝，伊恐惊讲台湾会阁有人造反来抢伊皇帝位，因此伊暗中派真侪明地理师来台湾看地理，将一出帝王家的地理学要甲破掉。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大地理学是足济。伫即个时阵有真侪大地理学暗中被迫害，有一个地理师伊来到嘉南一带。伊看到嘉南的地理学是真好，但是并不是出皇帝大地理学咯，因此伊并无迫害。伊向亲信讲嘉南一带水头出提督，啊水尾出相国，这句话也因此流传民间。即阵我那拢印证啊，可见地理学真正是真奥妙。听讲迄个地理师，伊来到官田码头的时阵，伊看到官田甲码头的中间有一口真大的碑，叫做葫芦碑。伊上次看葫芦碑的地势，都好像就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大葫芦。碑水真深，阁真清，水阁真甜。码头的官田一带的百姓，拢伫迄个所在灌水，当来伫咧食平安，讲有病会治病，啊无病会当延年益寿。迄、那个地理师伊足足调查半个月个，落去一拜，拜过一拜。一到尾啊，伊大惊失色，这是正港的瓦良碑，这将来出皇帝，伊这时派人禀报北京的皇帝，皇帝啊，伊接到禀报了后，这时下圣旨，和台湾的知府，叫知府啊配合地理师的指示，将葫芦碑的地理迄个破掉。伫迄个时阵，葫芦碑龙后的所在有大几啊支正大支的大挑，啊，这大挑啊，要将迄个瓦良改嫁好死。另外，搁再第36天宫72地煞的赵祯，一直到民国初年，葫芦碑一带百姓啊，原来有出一个地理师，伊正捌地理，伊则联合地方的人士，暗中将葫芦碑内中的大条改拆掉，将36天宫72地煞的赵祯甲挖掉，因此咱台湾的陈水扁，伊则做台湾的总统，陈水扁。伊个厝伫咧葫芦碑个所在，才三五公里尔尔。听讲陈水扁先生个阿公啊，也是阿祖个骨骸啊，都是伫咧葫芦碑个一个小岛悬悬个所在。地理个传说是真奥妙，但是好地理嘛，毋是人人拢得会到个，就是得到啊。原来吼，有德才机智，都爱有效，地理学才袂泛起。因为有天理就无地理，啊有地理就无天理。地理永远爱受到天理的支配，上起码都爱忠心孝主，有德行的人才有法度通得到好地理。各位朋友，你讲对无？我即摆过来讲一段风流的男性。过去有一寡风流的男性，各位，这风流的男性啊，因讲牡丹花卡死，啊做鬼也风流。即阵风流的男性，因明知讲玫瑰花有刺，伊嘛同款偏往玫瑰花下行。自古以来啊，英雄是男贵美人关，啊美人是男贵金钱关。自较早以来，美人是刀薄命，啊男性啊是包乱输淫欲。因为安尼，即阵有真侪女性去用设计，去用陷害，啊被侮辱的女性也因为啊结婚也。因为真晚真切，所以讲伊个心理上就起了真大的变化，伊个心理上产生了。

好，家大也不平衡，伊要找男性报复，伊要和天下生干的男性死个真歹看，因真正要和风流的查甫人死伫牡丹花下，还是死在一插人的玫瑰花下？今麦我过来甲讲一下小小的故事，啊，就是即阵吼发生上界恐怖、上界可怕的风流故事，故事中的大女主角。竟然是北部的九国女英雄白牡丹，啊，甲南部的武将红袖乌玫瑰。白牡丹甲乌玫瑰啊，因无意中伫一个宴会当中熟识，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拢真欣赏对方的水。两个人一个交往了后啊，原来是同病相怜，拢是被男性侮辱、被查甫人陷害的牺牲者。白牡丹伊伫十二岁时阵，伊就被伊个后爹所吞打，伊个老母却是无能为力来救伊，因此白牡丹伊就离家出走，伊流落江湖，伊却变成北部九国的女英雄，一乌玫瑰。伊伫咧读国中的时阵，伊真爱佚佗，伊无爱读书。有一摆啊，伊参加一个机车的郊游，伊和一群少年家甲伊载去郊游。结果被迄阵无人性的少年家改乌白来，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命运相同，理念我那相同，因要将天下间的风流的男性当作是该死的风流狗，因此两个人结拜了后啊，因组织着一个集团叫做灰乌蝶集团。这集团上界基本的成员有十三个，这十三个女性外表看起来拢真水、真大方、真迷人。因知识相交换，所以讲因有一流的交际手腕，嘛有一流的才能的功夫。因每一个人啊，拢有十八般的成相功夫、成相的技艺。比因甜到的男性，绝对是家破人亡，死个真歹看。但是比因甜到的男性，因却是甘愿来死伫咧牡丹花下，嘛甘愿死伫咧玫瑰花丛。有一摆高阳，有一个五十岁、五十外岁残娇啊，这个残娇啊单身一族，一个早年就来失车，伊的某是因为主将来死去，这个残娇啊，敢若卖一块地，都两亿外万，两个爸仔囝，因为是病地，所以因有心一病，对破身的农民。并不发好，两个爸仔有咧做头路，因做中人，谈人买厝，搁卖厝，因毛伫咧算股票。两个爸仔囝一个人拢开一台面度五空空的大轿车，因爸仔囝两个人拢时常出入伫咧公共场所、城市酒场。因两个爸仔囝嘛，因为安尼，来熟悉到这条乌玫瑰甲白牡丹，两个爸仔囝一人爱一个，两个人拢坠入灰乌蝶的陷阱内面，但是两个爸仔囝拢感觉真欢喜、真幸福。因安尼忙叔叔，为着要让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欢喜，因就买别庄，一个人送一间，也因为有送别庄，因两个爸仔囝也时常去别庄找乌玫瑰甲白牡丹。老的交白牡丹，啊，少年的去拍这个乌玫瑰，两个爸仔囝敢那亲像，各人有各人的厝，但是伊是伫咧同居，因唔是结婚，因都爱立同居费，因原来爱买水沙、买珍珠、钻石来互对方欢喜。上界不可思议的代志啊，各位，就是白牡丹甲乌玫瑰吼，因原来会找机会，放互乌蝶集团的姊妹阿伴去甲因两个爸仔囝做伙，互因去交往。早时、中昼、暗时，乌蝶集团的姊妹阿伴是安尼车轮战，有钱大家讲加怪。姊妹阿伴，大家拢暗中伫咧讨论，拢讲因已经向对方拐偌济钱。因两个爸仔囝起头原来真大方、真气派、真男神，因对着美人的师奶啊是有求必应，借钱、当因啊做保证，甚至股票，那是会赢的时阵，这是美人的；但是股票那是意思啊，都爱家己了钱。有时一年过去啊，两个爸仔囝财产原来差不多要用拐了啊。伫这个时阵，白牡丹甲乌玫瑰啊，才建议讲，恁查甫人吼，拢真孝心啦。啊，一卡要打双船啦，啊，一钱吼、要写五六条啦，你卡侪拢无闲啦，啊，即阵吼我要从别种家卖掉，你若是真心要娶我，就阁买一间啊店面来送我，
每一个姊妹阿婆拢安尼讲哦，但是两个鼻仔囝已经即马无钱啊，因过去甲美玲等因啊做保证人。

管咱拢爱负责任哦，因真正是破产咯、哦。借助拢是黑社会大人物，但是无爱还钱啊，就要爱你的命，最起码嘛爱你一支脚，两个爸仔，但到尾也走路了。各位，咱若有钱的时阵吼，唔通想要想遐歹，嘛千万唔通要想风流。牡丹花、玫瑰花虽然是足水的，但是啊，那是去误着报复的牡丹花，还是去当着变态的玫瑰花啊？到时阵啊，连命我那会无去哦？各位，你讲对无？

在清朝光绪的年间呐，福建省啊梅芳村这个所在吼，那么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啊，村中啊有一个小生意人，伊的名叫做陈进发。陈进发啊，伊的家庭啊，并不是一个好家人，伊是一个四处啊流动的小生意人，伊逐天拢担一担油锅担。四处啊，来伫咧叫卖，一时过去就对啦。各位，所谓油锅担，就是伫咧卖杂货啊，就对，卖一寡家庭的必需品。哦，他们讲这个姜啦、蒜啦、胭脂啦、水粉啦、料啊啦、不要粉啦，这类的物件就对啦。因为卖杂货的人啊，手拢有举一支这个油锅，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啊，街头巷尾啊，一直伫咧行就对。人啊，听到一个拍油锅的声音，叮叮咚咚啊，叮叮咚咚，就然后啊，卖杂货人来啊啦。啊！但进发，伊就是做这款生意的个。即阵因为工业社会吼，啊时代却进步真多，这款生意啊，好餐像是已经无去啊，都对。伫我做囡仔时阵吼，啊，佫时常不看人伫咧卖药膏。不过即阵伫路边摆一寡化妆品，啊个装饰品，这拢是药膏蛋，而且个化身都对。但进发啊，伊为着一家大小的生活，伊唔惊艰苦，伊肯拼，伊佫肯做，伊一时个去卖。伊的本性啊，佫真善良，伊人人都好就对啦。伊虽然吼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但是伊有一颗真慈悲、真善良的心。伊时常啊，伫咧帮忙着一寡艰苦人，到尾啊，人拢叫伊是好好。

不先生，好好先生呐、啊。但是介参详代志人啊，只要啊是做善事的吼，伊吼都大项都应好就对啦，大项拢答应，拢讲无问题。有一天，陈进发伊做生意，过来到一条大溪的溪仔边，伊就准备要过溪去办一寡会。伊看到一个妇人人啊，手牵着一个囡仔，啼啼哭哭。原来啊是要跳水自杀咯。陈进发伊看到安尼，赶紧来甲救。陈进发讲：“哎呦，咱这位大嫂啊，大嫂，这狗血吼嘛爱滴性命呢，何况讲是人呢？何况囡仔是一个无辜的啊！啊，你到底是去拄到什么困难呐、啊？”咁真正都爱细心，咁真正都细心解决心。你讲看嘛，你讲看嘛，看我有法度通好替你说话无吼？原来啊，这位富人人是因为因翁破病，无钱啊，通甲因翁医病。翁婿的病啊，却愈来愈沉重，一家大小的生活却落入陷阱谷。今仔日这个富人人，伊将厝里较有值钱的物件摕出来变卖掉，干那卖两两文尔尔。准备要摕回去甲翁婿医病过，谁知影讲两两银煞胖见啦！哎呦，这钱是厝里的财产哦，是翁婿的这个医药费哦，无钱甲翁婿医病，翁婿病煞愈来就会愈沉重，是温死未活的过。翁婿若是死，放因母阿囝是要如何是好呢？所以伊就想袂开，想要自杀啦。有时陈进发伊听到安尼讲，啊，咱这位大嫂啊，正拄好，正拄好。我拄只伫个路顶吼，有捡到两两银呢，啊，这可能是你碰见的啦。你这阵赶紧摕转去，甲翁婿医病吼。迄、个富人人接到两两银了后啊，伊一直细多些个，头壳差一点啊嘞，都点头点甲落去就对啦。迄、个富人人啊，伊摕钱了后，就安尼离开去啊个。即嘛，换陈进发伫个烦恼啊，烦恼啊。事实上，陈进发伊并无捡到迄两两银，迄两两银是伊今仔日要去办会这个本钱就对，阿达一声嗨啊，无钱通办会啊，阿达这要安怎样啊哩？陈进发伊只好将油锅打打翻头，转来厝内面过。伊个某看到陈进发哈尼哈早就倒转来，就讲啊，相公啊，相公，你今仔日哪会哈早就倒转来哩哈？你敢毋是讲要入城去办会实习呢？陈进发伊喘一大气讲：“唉，我无钱，通好办会啊啦。”陈进发伊从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呀，一五二十来讲予伊个家后听。伊个家后听了后啊，非常的欢喜。伊个某啊，非常的贤惠讲：“啊，相公啊，相公，你今仔日做了天大的善事啊！两两银买了两条的性命，这是非常有代价。卖讲是你看到会安尼做，连我也看到啊，我嘛是同款，我那会安尼做。但无要紧，无要紧，钱是咱人赚的，咱慢慢啊，搁欠搁欠。那有钱，咱就加办一出啦会；啊，若钱较少，无咱就减办一出啦嘛。有时陈进发的某伊亲民待义，伊轻声细碎啊，伫咧甲伊个翁婿陈进发鼓励个各位啊，参像即款有贤德个富人人伫咧劝家吼，各位，人讲男主外啊，女主内吼，翁若赚，某若娶，要好业都免几年啊个，搁再讲额头三笑是有神明哦。俗语啊，有讲一句话啦，讲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级的菩萨。时常做善事的人，不但天会甲帮忙，伊个心情永永远远是快乐个。个人若快乐，啊精神就会好，对不？啊精神若好啊，就迄个灵感；啊若有灵感啊，就够趁钱呀。何况啊，陈进发伊是一个正得人和，而且个好好啊先生，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这就是叫做积阴德啦。伊个生理啊，阿煞愈做愈好啊。伊个某搁再熬勤加，因到尾啊开一间店啊，小店啊煞变成大店，生意啊煞愈做愈好，店是愈开愈大间个，好餐像是天伫咧庇佑因同款都对啦。十多年了了哦，因勤俭起家，因变成梅芳村的大好业人咯。各位，这个故事叫做诚心布施，施者天赐福。这个故事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伊提供给我参考的。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对咱幸福人生的节目特别爱好。真格门迪家，我那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伊讲吼，卖报伊的名啦，吼、
没啦，只要你有下批来给我通。

地，啊，我都无报你的名吼。啊，事实上，你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抗生抗效的因果故事给我，这应该名嘛都要加减啊报，啊，不如你都坚持讲卖报你的名，啊，真根本就尊重你咯。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写这篇故事来和我讲吼，啊，你功德无量，这唔免开钱的布施就对，啊，祝你家内平安吼，啊，和你食百里，和你安尼啊，身体勇勇健健啊，多谢，谢谢。小姑伫咧讲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还未到安尼。咱若是要做善事吼，原来也唔免经时间，每工每时。这拢会当做善事个，伫咧路边伫咧行，那看到铁钉啊、玻璃皮、金蕉皮，咱个捡起来；水沟啊，那是有塑胶袋啊，啊，咱就出一工个捡起来。伫咧开车、骑机车，那遵守交通规则，包括看到老人囡啊、牛因先过，这无形的当中，这拢是伫咧做善事。有钱的时阵啊，咱就救人，就帮忙人，啊，这嘛是伫咧做善事。做善事啊，是出一个真诚的心哦，唔是伫咧做表面的哦。各位，你唔知有同感无？曾建文要讲的故事吼，是发生伫咧现代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名呢，叫做《跋筊啊五子地》就对。啊，另外一个名叫做《处理失心记》。哦，这是伫咧无外久以前啊，发生伫咧台北市的代志个。即嘛，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互恁听。单春梅啊，伊是一个读高中三年的这个少女，伊的身体啊，体格阁真好，伊的面貌又白，对外表那个看起来吼，会使讲是少年家朋友啊，大家所追求的对象。也因老爸是一个船员啊，真够趁钱，可惜一年365天，真少伫个厝内面得着。不过因老爸所赚的钱啊，拢有寄转来较大部分，因的生活原来真好过。都是因为有钱，啊，生活搁再加上好计，所以讲单春梅的老母啊，伊唔免倒趁钱，伊唔免倒做工课，即系感觉讲吼，心灵空虚，寂寞搁再无伴得着，煞去学着跋筊的歹习惯，去甲人拍麻雀得着啦，这是有够白，跋几暝几日哦，甚至啊两三暝拢总无倒来困安尼，非得查某囝是高中三年啊，搁再半学期就毕业啊。伊家己，我那也会向照顾家己。只要若有钱，互查某囝开，安尼就感觉满足外个。高中三年的少女，她18岁啊，是幻想、幻想上界丰富的年龄，我那是上界容易走火入魔的年龄。伊的思想真单纯，伊唔知讲社会有蕴藏了真侪奸诈甲阴险的代志个。有时单纯门的老母，因为思想伫咧跋筊。但春梅那是下课等啊，出人了后，伊看无老母，阁无兄弟姊妹。这间厝啊是遐尼啊大间，虽然设备真好，有音响的设备，有电视，有冰箱，食的、穿的、用的啊，拢总无问题，拢真富裕，阁是现代化的。可是家内啊，常常安尼冷冷清清，敢那一个人伫咧厝里念念。但春梅伊嘛感觉真无聊。伊不但啊无心情通好读书，伊的心肝内也好亲像是有欠了什么物件同款，因为是单春梅啊。有当时啊跋筊，闺蜜拢无转来，单春梅伊是一个少女，心理上会惊吓，伊完啦就开始学跳舞啊。有一天啊，伊的同学吴美雪来招伊去卡拉 OK 唱歌，卡拉 OK 啊，这个所在单春梅啊，伊唔捌去过个。伊好奇心就要去看卖安尼，入门伫咧看哦，有人伫咧唱歌，那想要唱歌的人就会使爬起去唱。啊，嘛有人伫咧跳舞，啊嘛有人伫咧啉烧酒，啊嘛有人啊坐伫咧开讲，啊完啦有人伫咧坐坑咧谈情说爱。哦，这个所在三教九流的人物拢总有得着，有时单春梅伊感觉讲这个所在真好佚佗，会当消除掉伊无聊、空虚、寂寞的心灵。现在讲伊这款的心理、这款的年龄来这个所在是上界危险的代志，危险的代志呀！各位，这要发生啊！迄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大约30多岁，伊看到有两个真单纯的水姑娘坐伫个边啊，伊就主动行过来啊。伊自我介绍讲，小姐，我是吴正雄。有时自安尼，因就熟悉啊。吴正雄啊，这个少年人啊，是拉音的歌手哦。一日拢困伫个卡拉 OK， 专门找机会伫个夹车啊，就对。伊无看不入，

先观对方的一举一动，伊伫个跳舞的当中啊，就一步啊一步伫个进攻，就对。有时单春梅，伊是一个纯洁的高中生，伊已经落入陷阱了。不过单春梅，伊现在感觉伊真快乐，伊真幸福，袂无聊啊。三更半暝十二点啊，单春梅甲伊的同学吴美雪爱转去啊。吴正雄讲：“我开车送你转来去好不好？明仔暗八点，我伫遮搁等你吼。”有时单春梅伊要试探看吴正雄是毋是有结婚啊？单春梅伊讲：“哎呦，遮尔暗啊，我若是家己转来就好啦。你若是想过暗转去吼，对恁太太啊，就足歹交代个。”有时吴正雄伊听到单春梅讲即句话，伊心中有数咯。吴正雄就甲讲：“我若是结婚啊，敢有可能规工拢困伫即间卡拉 OK 的心里哈？”有时单春梅伊个心拢开去啊，这是伊上界关心的心内事故。伊假讲伊去交着有夫之夫，单春梅伊已经深深去爱着吴正雄咯。吴正雄伊就大声开车送吴美雪倒转去，然后再个送单春梅到因的厝门口。所表演的风度甲手腕啊，拢是欲擒故纵、攻心为上的方法就对了。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若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我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诶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着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装店门买一下。

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啊歹，一百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百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啊，赶紧。这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立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吴正雄伊就大声开车送吴美雪倒转去，然后再个送陈春梅到因的厝门口。所表演的风度甲手腕呐，拢是欲擒故纵、攻心为上的方法就对啦。有时陈春梅伊转去厝里了后啊，因妈妈去拍麻雀，还未倒转来。伊的心灵上，伊个开始感觉足空虚的。伊倒伫咧眠床的顶悬，规个头壳内拢是这个吴正雄的幻影。在这个时阵，那是老母有伫厝内面呐，发觉讲查某囝情形不对的时阵呐，有可能会当挽救着陈春梅，未落入着查甫人的陷阱的命运。可惜跋筊啊，害死真侪人，跋筊造成了真侪不幸的代志。有时过当日暗时啊八点啊，陈春梅甲吴美雪一个相约准时八点来到卡拉 OK。这摆是陈春梅伊主动招吴美雪来，吴正雄伊呾心中有拍算啊，伊知影讲已经钓着陈春梅的心啊。这个是江湖情场上啊，这个老油条哦，有某共骗无某安尼，啊，这个是纯洁的少女，十八岁高中生娘娘。在那一暝，吴正雄同款啊，用车我那个送陈春梅倒转去。两个人坐伫个客厅，陈春梅因妈妈跋筊阿哥阿未倒转来。吴正雄讲：恁爸爸甲妈妈拢无伫厝内面心，啊，你一个人住遮尔啊大间的厝，你敢唔敢唔惊鬼心？吼，即只效果真好。陈春梅啊，伊唔知是真惊鬼还是假惊鬼哩，伊就主动啊投入着吴正雄的怀抱啊。吴正雄伊早讲，阿达时机成熟咯，机会来咯。有时一个十八岁少女，那都会计专门伫咧介甲七仔菜花旁咧。陈春梅啊，伊有理智要拒绝，但是伊心灵上、心理上已经放弃啊，已经起变化咯。何况吴正雄是情场上的老油条，一陈春梅伊呾失心咯啦，系啊。陈春梅一失信了后啊，伊开始后悔啊，伊不应该啊，带吴正雄这个查甫人入来去引导，伊的目屎都一滴一滴，好惨，像是断线的珍珠共一款，一滴啊一滴滴伫咧棉被当中，到底是欢喜的目屎，还是少女失信脚步打岔的目屎呢？吴正雄伊早讲陈春梅的内心，啊，他这阵是真矛盾啊。吴正雄讲啊，春梅啊，春梅啊，我确实真爱你，请你多原谅我。陈春梅讲：“正雄，啊，你拍算当时要娶我做某的哈？”吴正雄伊有某，共骗无某哩，伊做贼煞心虚，讲：“我，敢那一句，我带提一铺裤提袂出来就对。”到尾也才讲：“无听好吼，我时间也较好哩，啊，我一定来娶你。”有时陈春梅伊去食着吴正雄的露天水啊，个头壳规个人拢戆去啊！参像这款无负责任的话啊，伊嘛甲接受起来哦。啊，一个少女甲人恋爱，对方有娶某无娶某，都探听无好势咧。你对方唔知咧做啥物事业，都唔知啊你咧，啊就懵懵懂懂啊，糊糊涂涂都来失信，这敢无矛盾性？这到底是啥物人的罪过咧？

咱凤阳三季百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食。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林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多，出嚟去，何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嚟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嚟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啊呢，吼、哦，有真就朋友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继续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继续继续俗的，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那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哦，凤阳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凤阳三季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凤阳三季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拄则我讲一个少女，伊甲人恋爱，连对方到底有娶某还是还未娶某啊？连对方伊伫咧做啥物职业都唔知影，啊，就安尼懵懵懂懂啊，迷迷糊糊来失心起口，这敢有矛盾性？这到底是啥物人的罪过啊？陈春梅啊，伊对迄天开始，伊呾无心情通去好好读书啊，伊逐天拢去卡拉 OK。有当时啊，暗时嘛无登去厝内面困，拢是甲吴正雄做伙就对。一直甲有一天，陈春梅因老母接到学校退学的这个通知单，佫找无查某囝，伊怎讲阿呾出代志啊？伊就非常的生气啊。但是嘛，咱佫来甲讲吴正雄因某，吴正雄因某发甲讲因翁婿拢讲加班啦、出差啦、无转来，都一直甲对，一直甲对。原来是伫咧外口有交一个妻啦，吴正雄伊看到因某来势汹汹哦，伊怎讲阿达伊个代志啊，已经去予因某啊来揭穿啊，就对。陈春梅啊，伊怎讲吴正雄是一个有夫之夫了后啊，伊个心好亲像是万箭穿心共一款，伊正生气，出手啊，就对吴正雄就甲扒落去，活咧就走啊呢。陈春梅这个可怜的少女。阿达伊即阵彷徨无依咯，伊毋知要安怎才好。伊转来到因兜的厝内面，一个入门，因老母啊，手提学校退学的通知单，非常的生气，嘛正大声到甲妈讲：“无啊，你到底走去倒位啊？哈，你看，你已经叫学校退学啊？你知？”有时陈春梅伊听到伊已经和学校退学，伊连关心一个嘛无，伊无爱讲话，嘛无爱插伊的老母就对。因老母啊，风火阁发起来啊，出手啊真大下，都对因囝个扒落去啊！当害啊，当害啊！陈春梅伊正在心灵上受着创伤的时阵啊，无法度得到因妈妈的援手甲安慰，阁互因老母甲拍。陈春梅伊失去理智啊，伊原来大声讲：“你敢来要跋筊了了啦？你心目中敢有我这个查某囝心？”就安尼，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了。陈春梅啊！伊的心情是心乱如麻，伊万分着吴正雄，嘛非常气伊的老母都着。阿达伊即阵唔知要去倒位啊咯，伊哪流目屎哪行，伊行到脚酸啊，伊坐伫咧公园边的椅啊，伫咧哭，哭甲蹭蹭叫。正拄啊好，拄啊有一群青年男女行过来，就问讲是啥物人甲你欺负哈？恁甲我讲，阮吼替你出力。陈春梅伊俩即群青少年。

朋友看一日就跳，然后摇头。有时一群人，你一句，我一句，一个甲单春梅安慰就对啦。单春梅，伊正在进无路、退无步的情形之下呢，对这群青年朋友煞发生着好感觉。自安尼，单春梅伊就变成不良少年的一分子咯。这些人拢是家庭袂歹，但是拢是家庭有问题、离家出走的这个青少年，出来外面要做这个浪荡仔。上界现实的问题，就是爱食饭啊，爱有所费啊，对不？因无头路，佫也无职业，钱是要对倒位啊来的。查甫的就想办法，共偷摕、共抢、共恐吓人。啊，若查某的花招，我那真侪哦，都做到时啦，吼，啊，都盘油，有当时啊，佫去大饭店客串一日就对，煞造成着种种的社会问题。有一天，陈春梅因一群人啊，伫路边伫咧行。一看到吴正雄，哎，还佫带一个查某囡仔伫咧佚佗人来，吼、哦，单春梅啊，伊足生气的，就甲因共判讲，当时欺骗我的吼，就是迄个查甫人啊，有时一群人啊，无同齐都伫咧疏远啊，佫讲是同齐，奈唔疏远，有时规一人饲我去啊，就对吴正雄一日拍一日揽一日站。有一个较残忍的，刀啊举起来，就对吴正雄就拄就甲抬。伫要走的时阵啊，一群人对吴正雄讲，哼。你专门一个妖怪少女，你有某共骗人无某，今仔日啦，小可甲你教训一下哦。吴正雄啊，这个专门一个妖怪少女，有某共骗无某，而这个感情的骗子啊，今仔日阿达伊啉着苦汤，踢着铁棒啊，规群人走了后，吴正雄伊互人送到病院去了，好咧，家在无死，甲他拔掉命命命，针头啊断三支。屁骨摔断去，腹肚摔往乌一空，面上向抬两刀。闹动这个警方要出来抓凶犯，却是这群人是凶凶走出来，唔知是啥物人就对。吴正雄伊本身嘛是做贼心虚啊，伊一日共交过一日，嘛唔知是啥物人叫来抬伊个个。有时这件案件算是对吴正雄一件教训就对，看伊后日啊，敢个乌白共彩花芳无？但春梅因老母啊。伫单春梅离家出走了后，伊嘛真后悔，伊就一时个啊，在找因查某囝就对，却是找真久，拢无因的查某囝的影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哦，发生伫咧台北的代志。一个好好的家庭，做老母的人啊，为着沉迷跋筊，无法度通照顾到伊的查某囝，互因查某囝产生歹的印象，煞引起着查某囝心理上不平衡，到尾啊，因查某囝煞落入人的圈套来失心起高。单春梅伊妈妈处理代志，我那太过激动啦。单春梅这个少女啊，伊唔只离家出走，煞变成闹事啦，就对。伫当时啊，单春梅的妈妈。那是大声将代志啊问候伊清楚了后，吼、哦，啊一方面佫检讨到伊家己自己，决心伊唔跋筊啊，然后再佫安慰到因查某囝，吼、哦。那么做事后的补偿工课，啊佫进一步对法院佮提出抗告，抗告吴正雄妖怪，因为单春梅吼，伊才18岁尔尔嘛，吴正雄佫是一个有夫之妇哦，互吴正雄受到法律的制裁啊。吼、哦，才能讲吴正雄这款彩花芳啊，各位，即马社会吼、哦、是阿个有咧哦，唔是无，所以我希望所有查某囡仔呢，咱目睭都要避较紧咧，感情千万唔通轻易付出。伫阿未结婚的进程吼，爱防守该防守的防线，伫清采方面、态度的方面，咱都要较端庄咧吼，唔通过头浪漫。吼、哦，有当时啊，那一失足啊，都会成千古恨。吃亏的当中啊，再来一个哭，一个后悔，啊那安尼都来不及啊！个，尤其是心灵上的创伤啊，是真歹弥补的，对不对？唔是弥补未起来哦，是时间都爱较久，都爱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啊。其他的代志，咱医学上甲护理上拢有办法解决。哦、所以跋筊是害死人，跋筊啊会让人意志消沉，跋筊会使人倾家荡产，夫妻失和，美满的家庭出来破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咱都要小心为要，认真做事业，也是有较赢啦。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和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精通。哦，会真流嫩安尼，啊，真好大便就对，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足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你若买三罐，就继续足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还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哩，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味百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

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哈、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包一包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